刺刀、石头也是武器。死守阵地，寸土不失，实现我们的决心。话音未落，敌军炮火如暴雨倾泻，敌军黑压压的涌至阵前。程远茂的吼声穿透炮火，沉住气，放心了打。他像一道移动的屏障，始终挺立在最危险处。炮弹在四周炸响，浓烟多次吞没他的身影，而他每次敌军的疯狂冲锋。然而代价惨重，当枪声暂歇时，阵地上仅剩17名伤痕累累的战士。程远茂身负重伤，弹药也已耗尽，望着山下重新集结的敌军，他对谢坚贤

0: 溺水安全教育工作。学校将继续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警示、家校联动筑牢安全屏障，为学生平安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深耕育人沃土，不止精进学业，绽放多元风采，聚力提档升级。内名校稳步向区域教育强校迈进。近期学校文体赛事捷报频传，特色文艺活动精彩上演，全食堂燃气泄漏、爆燃、缺氧中毒等重大安全风险。活动中，北镇奥德能源有限公司副经理刘亚楠结合省内近年校园食堂、校外餐饮场所典型燃气事故案例，通过图文事故复盘的方式直观剖析当前。
1: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先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
4: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
4: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4次主任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4: 6月29号，市政机关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全力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会前，与会人员在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了党旗耀东北，
5: 始终与全市中心大局同频共振，要坚持务实管用，结合我市实际，积极开展小切口、小块零立法，要凝聚工作合力，高质量完成各项地方，
4: 培育活力迸发的市场环境，编制年度营商环境实施方案，推进行政职权赋权承接，梳理营商增值服务事项，开展引企对接和专场招
5: 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在紧举办。来自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2座城市、89所高职高专院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人、思政课骨干，
4: 当奔赴远方，老师们满心欣慰，也满怀期许。看着孩子们从刚入学的青涩懵懂，一步步成长为独立、自信、担当的青年，我特别欣慰。

从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

0: 别人给赔了，请下去点啊。
1: 阿玛，车到山前必有路，您就别替儿子操心了。

0: 我想着呀，没准这回我找到家了。
1: 是非常的牢靠，我们可以发展几个接头户。再往下走20里，就到了蒲公凹。
2: 这样一算，行程上就多出了许多路。

0: 就让先生休息吧。
1: 嗯，没事，能坐。
0: 嗯，能坐，随便坐。那什么，我去给先生倒杯水。
1: 嗯，不用，我们俩聊聊天。
0: 这性命我也不能丢了这入党誓言。哎，我听介绍我入党的同志跟我说，我们的入党誓言那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跟生命换来的。
2: 有狗，有狗来了！
0: 哎，同志，快带先生走。

0: 我不用听你说完，我就听够了。你不就想在你的清晰中上起建一个武装交通班吗？啊，你拿交通站当什么？当红军部队，人手发着一支枪，跟敌人去肉搏拼刺刀。交通线是看不见的战线，越隐蔽越好，绝对不能心血来潮。
1: 行，对不起，我的话没说完了，我接着说。
0: 说，这个方案是我深思熟虑过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您不等我把话说完，就在心里边就跟关灯一样，叭叭一下就把我关到小黑屋里了。您为什么不信任我们下级能够对那么
1: 我们下级同志的意见？为什么要听取呢？因为您听取了，您才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做正确的选择和判断。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样才能指挥我们走向胜利。您怎么能在上级和下级之间去玩国民党的那一套？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对吧？我们是交通线，我们不光承担的是运送什么情报啊信，我们还得运送物资呢，未来我们还得运送人呢，对吧？可是我们如何保证这些人员的安全呢？
2: 你想这个事儿吧，不是提的，
0: 我个人同意还不行，得向中央交通局报告批准后才能实施。这样在此之前呢，
3: 还不光这些，他们源源不断的运来大批弹药和补给囤积在这个地方，这支部队看上去不像是要开赴前线，倒是打算长期驻扎。
4: 看样子这国民党军是想改，
5: 这一定要拿到。
6: 不不，大哥，带着路上吃。
7: 大哥，这不行，
6: 一定要带着路上吃。
3: 谢谢你，大哥，你帮我给我弟弟捎句话，他平时特别不稳，第一穿跟尾单上挂有一点礼帽，第二我问船票多少钱啊，对方答我们十几条船从来同一个价值，
8: 错了，是同价，没有一个。要是有人跟你，
9: 不错，来拿进去，来。

0: 放心吧。
1: 哎，岩兔没遇见什么大麻烦吧？
2: 这条交通线敌人看不到摸不着，但我们自己

0: 非遗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代代传承。
1: 活动现场，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为宝地小学正式授牌。多年来，
0: 学员们能继续坚持排练，去排练出更多正能量，适合小学生观看的木偶剧目，让更多同学爱上木偶戏，感受中华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
1: 经此争取宝贵时间，急救人员到场接手救治后，他不留姓名，悄然离去。直至老人康复出院，家属专程到校赠送锦旗，这段温暖的救人善举才被
2: 学校都要从事业发展基金里面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注入到我们这种善行奖学金的整个奖金池子里面，还要把它的光荣事迹在我们校园已经建成的雷锋精神文化管理更好的去弘扬。我们围绕

0: 还有许多宿舍好物特别实用，这种旧物的传承既暖心还节约，更是一种特别的精神传承。
1: 岁岁毕业季，年年旧物集，这些物品像是青春的接力棒，在辽宁工业大学里传递，闲置好物重获生机，勤俭友善的风尚在学子们中流。
2: 塔山阻击战正式打响，这场持续六昼夜的鏖战在第四天10月13日最为激烈。天刚亮，国民党军调集号称赵阵地上仅剩17名伤痕累累的战士，程远茂身负重伤，弹药也已耗尽，望着山下重新集结的敌军，他对幸存战士嘶喊。
1: 攀升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切实增强学生防溺水安全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守护学生生命安全，近日石桥子派出所赵阳副所长和马家派出所藏平警官分别走进锦州三中教育集团，弦歌不辍传心火，艺术润心启心智，校园文艺阵地同样精彩纷呈，学校原创校史剧《烽火弦歌》圆满完成首演，剧目立足本校红色校史，由学生全程参与剧本创作、舞台表演、歌曲编排与后制专业团队深入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开展燃气安全实操指导和隐患排查，推动燃气安全教育常态化，依托小手拉大手宣传模式，引导学生将所学燃气安全知识传递给家长，普及居家安全用气常识。
3: 不一样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

0: 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1: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0: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2: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

0: 不敢。我一条埋在烂泥里的小泥鳅，怎么能在长官面前称兄呢？
1: 你连长我几岁，理应称兄。
0: 这恐怕。
1: 说。
0: 哎。
1: 赖副官，坐牢了。乡村，民船不能整天待在县城里边吃喝嫖赌，我要你带着人下到清溪或者更远的山区巡逻。
0: 当的周是吧？
2: 周吴郑王的周，成功的成。
0: 好，记住了，记住了。长官，你放心，要不了几天，我就把那个周成绑回来见你。
3: 你放心，我会记住。

0: 张在林。
1: 是是是，张团长，不瞒您说，每天晚上我都不敢提您名字，我怕吓着。
0: 废话废话。哎呀，辛苦了啊！以后有事提我名字。
2: 来来，哎呦，慢点啊！
3: 哎，张队长，张队长，张队长，
2: 你看，你们是从茶上来，这个是包船，说好的，八折不见。
4: 兄弟，说话不要太刺耳。知道民团是干什么的吗？啊，民团就是要保护一方百姓安全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一方小百姓吗？哎，当然了，你非得要钱，那也可以。老子不缺钱。不过，以后你要在这条水路上不跑，肯定有风大浪急的，弄不好会翻船喂鱼的。
2: 张队长，赶紧忙您的事儿吧，您跟他磨什么牙呀？小屁孩懂什么呀？
4: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他老大就是明白人，就不问我要出船钱。
2: 您这是给我们脸呢啊！慢走啊，哥几个。
5: 自从长安过来，怎么到这儿就赖账了？行了，这帮鬼来了就不会走，跟他们要去，有你好处的事。以后小心点。
6: 下车了，下车了，看好行李。

0: 敢说？有姓周的吗？姓周的，自己报上来。
1: 张德兄，张德兄，饶了我们吧！啊，饶了我们吧！全村都行了，没有姓周的呀，张德兄。
0: 那我再问你，有共产党吗？
1: 我们全村都是老实人，一辈子都没走出过这个山坳，哪有什么共产党？
0: 不管你说真话假话，只要你承认是共产党就行。
1: 承认是共产党是要杀头的，早杀晚杀都是死，你还不如一枪来个痛快。
0: 你们这些山里猫还真是软硬不吃，油盐不进是吧？那我就成全你。
2: 快走
0: 干什么的，
3: 大哥？长官，我们啊是本地的客家人，在这儿开了个小作坊，来给伯公啊添灯油，来保佑我们挣几个辛苦钱。
4: 没错。
0: 姓什么？
3: 周。
2: 姓周？
3: 大哥，我们全家人姓周，不姓周。
0: 哼，我说姓周就姓周。
3: 哎呀，大哥，你真能开玩笑，我们姓周啊。
0: 哼，我看你倒像那个通缉犯周成。
5: 你回去路过公号的时候跟叔宝说一声，敌人正在找周成，一定要小心。
6: 弟兄们，把他们抓起来。
3: 不是，长官，真认错了。
5: 周成是谁啊？周叔宝。
3: 别动！不是，长官，真认错了。

0: 走走走，哎，过来，快点快点，走走，快点走，
1: 行行好，把我放了，
0: 快点走，
1: 我就是个老百姓啊，
0: 走。
2: 干什么呢？
0: 长官，我过路了。
2: 过路的，从哪来又去哪？
0: 我从大部来，我回家。
2: 我一看你就知道你是在给共产党送情报。
0: 长官，这是要杀头的。我身上真没情报，你说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啊。长官，
2: 姓什么叫什么？
0: 我姓周。
2: 你再说一遍。
0: 周吴郑王的周啊。
2: 周什么？
0: 周成。
3: 苍天有眼呐，该我张百里运转了，弟兄们，把这些山里包全放了，压着周成，班师回城。
4: 长官，不行啊，长官，我堂叔家这几天行贿赂，等着我去接待呢。
3: 不
4: 是，我堂叔会杀了我的。长官，你放了我吧，我堂叔家这几天行贿赂，等着我去接待呢。不是，我堂叔杀了我的呀。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不行，
2: 怎么了？
1: 哎，走不动了，走不动了。
2: 你怎么了？
1: 我走不动了。
2: 别废话，赶紧走。你走不走？
1: 还想打我？
2: 你以为我真不敢
1: 打呀？哎，往头上打。你把我周成打死了，我看你拿什么去领赏。
2: 有收拾你的时候。弟兄们，休息一下吧。
1: 休息了，休息。
2: 哎呀，别急，弟兄们。知道这个周成是什么人吗？
1: 不知道，
5: 不知道。
2: 他可是侦缉队曹瑞英站长做梦都想抓的共党要员。
6: 邹书宝已经安全了，希望邹书宝能听懂我的暗语，把情报传递下去。
2: 弟兄们，等回去拿到了赏金，我请弟兄们痛饮一番啊。
6: 我已经没有脱身的机会了，可落在侦缉队手上，他们一定会用尽手段从我身上找到交通站的线索，该是我履行入党誓言的时候了。
1: 来，把手给我解开。
2: 干嘛？
1: 你的财神爷想撒尿。
2: 我告诉你啊，千万别和我耍花招。带他去，起来。

0: 让你回去领赏吧。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哎。

0: 我看看你二哥。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呢？胳膊都睁眼瞎了，怎么不把人开眼了，让他套牙？你们知道吗？没有周成的脑袋，就会要我张三林的脑袋去比。
2: 都给我下去，
1: 不管是死是活都得给我给搜上来。快去
2: 快去，
1: 老
2: 少
1: 都成，你们几个都别想上来。

0: 说，那个跳崖的人到底是谁啊？
1: 老三呀，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不要问你二哥这些，你怎么就记不住？
0: 不是我要问的，是二哥过来跟我们说的。一个好好的人就这么跳崖死了，我问问他是谁的不可以吗？他是在帮二哥呀。
1: 他是一名交通员。
0: 交通员。

0: floor.
1: Say心里话，哥以前啊。 嘴上没有反对过你，但是心里啊是希望你回家的。我们兄弟几个平平安安过日子。阿哥不想看着你走上这条被砍头的路，但是今天要不是我亲眼看。
2: 相信，和你没有血缘亲戚们会为了你送命。我们几个兄弟啊，欠人家的情，一辈子也还不起的情。
3: 大哥，他也叫周成，那是不是重名呀？
1: 他不叫周成。
4: 舍特是我党的一名交通员，这名交通员不但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我的安全，还在最重要的时候传递给了我任务。我绝对不能让这个任务在我们伯公楼有任何的差错。
1: 和他都是共产党，家里人都知道，我1927年底就加入共产党了。可现在共产党已经没有了呀。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被消灭，在百十里外的苏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已经取得了成功，成千上万的穷苦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土地，也有了自己的武装。在我党领导下的红军，已经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大军的围剿，我党正在一步一步。

0: 你们来到伯公堡之后，也帮助我完成了很多次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们已经是教导员了。但我更希望的是，我们家的兄弟们能够成为真正的交通员。而成为真正的交通员，就应该有牺牲的精神，就像那位客家的兄弟一样，在关键的时刻为了任务连命都能豁出去。
1: 老二，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当初把希诺拒之门外了，因为你已经做好了随时打算。我们兄弟都在这儿，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个客家兄弟是为你二哥死的，
2: 我们不能让他白死，我们得对得起人家。
3: 对，二哥，我也不怕，听你的。
4: 好样的。
5: 曹站长，错不了，他就是周成，这可是他亲口承认的。他要不是周成的话，谁会主动把蹲大狱的罪名往自己身上揽？
6: 班长，您找我。
0: 周成抓到了，但是具尸体。
5: 我本来是绑个活的回来的，可冷不防让他从山崖上就跳下去了。
6: 杨警官，你不是认识周成吗？
0: 进去认识。

0: 那副啊，他就是周成吧？三儿啊，这个周成我当初也没见过几天，现在都摔成这种面目全非了，我也不敢说是还是不是。可以理解，
1: 这不成死无对证了吗？
2: 周成，快点出去吧。

0: 长官，这完全不对啊，这身高体型还有脸型完全牛头对不上马嘴呀。
1: 确定不是对吗？
0: 当然了，当年
1: 好，就到了。

0: 这回你接的是什么活？
1: 我也不知道，你要物资吧。

0: 数多点枪，一共2000支。那么多枪支，太容易暴露了。前方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士兵，再难也得给他送过去。从汕头出发，坐火车到长安，再从长安转舰船到大渡，然后再改小船到清溪，再上岸，走陆路运输。这一路上5、600里之间。
1: 有好几道鬼门关呢，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不能把困难看太重了，李乡长，沿途我们有很多交通站，有交通员，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同志能掩护我们。上回小罗在电船上就碰见了红色船员，倒也是。
0: 可是怎么办呢？这么多枪支太过显眼了，咱们总不能跟药品一样隐藏吧？也不可能堂而皇之的走啊！
1: 这样，从汕头到长安，火车化妆押运，到了长安之后看情况再定。你马上通知长安，准备接货，明天一早就发出。

0: 站住！箱子靠边，请接受检查。
1: 哟，国防部的通行证，
2: 有问题吗？
0: 箱里面装了什么？
2: 箱子里是国防部的秘密物资。
0: 那我们也要开箱检查。
2: 这是国防部从国外进口的两台精密仪器，专门用来对付共产党。你在检查的过程里要是有什么差错，你还能不能保住肩膀？
0: 不敢不敢。您请。

0: 对不起。
1: 啊，不客气。
0: 哟，一个系统的，本家啊。

0: 在共产党很猖獗，你一个人出门在外得小心点。
1: 谢谢。

0: 子营啊，现在我们的压力很大。
1: 难道剿共战已进入关键时候，还有源源不断的物资
0: 进入赤区啊？全部的压力
1: 都堆到我们头上了，大老板都被逼得着急上火了。
2: 老板，你放心，我不会让大部成为中共运送物资和转移人员的通道。
0: 好，只要把大部脖子勒紧了，
1: 那共党就没有可乘之机了。
2: 明白了，老板，请放心。

0: 陪着，好了，什么事儿？
1: 民团这些乌合之众靠不住，你们行动队要扩编，尤其对车站码头这样的地方要严查，绝不给共党任何可乘之隙。
0: 明白，
1: 不给中共任何可乘之隙。
0: 可乘之隙，缝隙的隙。
1: 是是，一点缝也不留。

0: 一个多了，还顺利吧？
1: 挺顺利。你这边生意还好？
0: 还行。
1: 你需要我多少材料？
0: 上条都已经打好了，放心吧。
2: 哎呀，兄弟啊，
0: 这次又得麻烦你了啊！
2: 不麻烦，还问什么呀？
0: 看看兄弟的手，喝酒。好，来，过来，
3: 来慢点啊！来来来，热热热热，来，先生啊，来。

0: 站住！警察，打开箱子，拿过去。好，下一个，交给你。行，快点快点，太好了，下一个。
1: 把斗笠挂上去。
0: 好，麻花往前靠。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清洁剂，
7: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己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4次主任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9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回顾东北解放战争光辉历史，从学习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0: 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会议，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并作交流发言。
1: 会议强调要坚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和水平，全面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健全常态化宣传教育机制，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要增进民族团结，持续巩固同心促发展的良好局面，保障合法权益，携手增收致富，不断增强少数民族群众的获得感、归属感、认同感。会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要高质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精心组织各类主题宣传报道，全景展现锦州振兴发展的火热态势、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全域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让讲文明、重礼仪、尊道德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会议强调，要深刻体悟党统领推进东北解放的战略远见与历史伟力，深刻把握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东北解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学习党史作为必修课和常修课，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党史学习教育中淬炼党性、砥砺担当。要树牢为民情怀，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强化作风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全力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会前，与会人员在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了党旗耀东北，中国共产党对东北解放战争的全面领导专题展览。市委常委参加会议，相关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
2: 6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4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听取关于调研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民族调要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和全市发展大局，严格依法进行审议，确保人大财经监督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同向发力。会议听取关于审议部分检察官履职评议工作准备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持续深化严把立法质量，严格履行法定程序，充分做好修改内容的研究论证工作，同步推进新修订法规的宣传贯彻，确保落地见效。会议还听取了人事事项的汇报，讨论了召开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的相
1: 关道，营造暖心放心的人文环境，制定12345热线会商方案，形成常态化处置机制，定期召开工作调度会，推动问题解决，建强5187社企专线，推广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在十家协会会员，其创作的红诗字句间流淌着信仰的力量，穿透时空，触动心灵。此次汇演活动既是一次红色文化的创新传播，更是一场初心使命的现场授课。演出过程中，专业朗诵者和爱好者高校学子
4: 思政金课、萌新模课组青年教师通过短时备赛、随机抽题的严苛赛制比拼，巧用 AI 技术、鲜活案例、创新授课形式，展现了新时代青年
5: 不忘初心、脚踏实地、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0: 哎，把斗笠挂上去。
1: 好，
0: 好，换往前靠。

你们两个，连人带车，给我带回去。

0: 掉头。
1: 掉头。
0: 过来了。怎么了，黑队长？这又开枪又架炮的，我犯什么错了？
2: 怎么了？
3: 刚才为什么靠电台那么近？
0: 我。
3: 对。
0: 不是为了唠点嗑吗？我。要不然这趟船我放空了。
4: 队长，没有发现。
0: 查完了，
4: 那我们走了，我们。

0: 灭亡国民党，
1: 咱们也不会想到
0: 我没用了，三十六计是瞒天过海，
1: 这才叫
2: 多高一点，高一点。

0: 快点。
1: 张团长，巡逻呢？过来歇会儿。去哪儿了这是？
0: 哼，别提了。什么？你们这干什么呢？啊？
1: 我们等雷劈呢。我们有人约了我们接两吨货在这死等。我一算，哦，可以啊，我能挣半个月的钱呢。
2: 都把这哥几个都叫上吗？啊，帮我打把手。
3: 定好了，在这等。我大早起我就在这等，等到现在。
2: 你说我不是等雷劈吗？
0: 哼，你在这里等雷劈是吧？我也走了一天了。不瞒你说，自从大部来了个军机队，我们的活可不比以前那么轻松了、啊。每天不是巡山就是巡河，把我们当狗使，我们还对他摇尾巴。这眼看要吃皇粮的事，黄了。
3: 张团长，你们都累成这样了，这帮人还把你们当狗使？
2: 这侦缉队的人那也太不是人了吧？
0: 那可不是嘛。老板呐、
3: 啊，
0: 你我都是熟人，我可得提醒提醒你啊，共产党那可是无孔不入的，你常年在这寒清江上来来去去，可得多加小心。有时候不是什么生意都能做，也不是什么钱都能赚，千万别让共产党给利用了。党国的政策那可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3: 都听见了吧？啊，都听见了哈、啊。
2: 嗯。
3: 我就说，人家张团首的心里头一直装着我。你看这话说的，至理名言呢。您放心，我只要发现你共产党，我肯定跟您汇报。哎，我是不是还能挣点赏钱呢？
0: 哼，就你。
3: 嗯。
0: 这干什么吃的？哎，你以为共产党是那么好容易给撞上的？那可是额头骨上点天灯的人才有那财运。哎，你知道抓到一个活的共产党给多少赏金吗？
3: 嗯。

0: 20块大洋，
1: 这么多呀？
0: 行行行行，你我怕没那财运啊！行行行行了，越说越烦，你在这里好好等着吧。弟兄们，走！
2: 不是你歇会儿啊？你看你
0: 这……记住我说的话啊！
2: 我记住了，记住了。你不歇会儿啊？歇会儿啊！你们这都累成什么了？
3: 这帮贵孙子啊！早不来，晚不来，看看这个好。

0: 二哥，
1: 我们这半夜三更的，接到什么货呀？
0: 三哥，你又忘了二哥说的话了。二哥不都说了，关于这些事都不能问吗？
2: 还是老四有觉悟。

0: 完事儿，快趴下。哎，快趴下。
1: 师傅，
0: 哎，
1: 喂，师傅，
0: 哎，
1: 我已经把组建武装班的想法和计划上报给了党组织。你这次去了闽西大寨，见到了舒彦同志，也要把我的想法跟他汇报一下。毕竟建立一个武装班，枪支弹药要靠闽西大寨来提供的嘛。
0: 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的护送任务就多了一份保障了。
1: 对呀，好了，不耽误了，赶快往下转送吧。
0: 哎，好，老三，老三，
2: 哎，
0: 走，出发。
2: 好好好。
0: 行，出发。

0: 看看。
1: 找你爷过啥？天天都是。
0: 哎，走不动了。我们能不能别走山路了？换大道走行吗？
2: 不行，走大道太危险了。
0: 车头古墓多，还得翻好几座山头呢。不吃点东西，真走不到那儿了。
1: 哥，我真是有恩有泪，真走不动了。
2: 你知道翻过这道理脚下是什么村吗？
1: 谁能瞎火的哪能看到什么村？
2: 石头村。
0: 头村。
2: 头村。

老家小娟子送四房，娘子走文到另外。啊，三个人，要点东西，吃完就赶走。

0: 我去睡了。
1: 哎，慢点吃啊。

0: 你们看，前面就是古墓都了。
1: 二哥，你这是吃什么大力丸了？这一整宿的翻山越岭，你还这么精神？
2: 因为你二哥我心中啊，有一股力量，它叫理想。
1: 理想？
2: 没错，就像点在我心中的伯公灯一样，永远都不会熄灭。只要朝着灯的方向走呢，就是越走越光明。所以啊，你二哥我永远都不觉得累。
1: 二哥，那我能加入你们共产党吗？
3: 你加不加入共产党，现在也是为党在做事啊。
1: 那太好了，我这突然都感觉自己不累了，浑身都是劲儿。
3: 好，那我们接着出发。
1: 出发，
3: 走走吧。
4: 这么多档案里边，唯独周成的这一份有人做过手脚。这个人的身份绝不简单，我们一定可以从他的身上拉出大毒的地下组织。海棠和你的主子跟这个周成关系还不一般啊。
5: 是不是称主子不太合适？我想赖副官这么个明白人，不能只甘心在一个小小的中校团长手下当奴仆。
6: 不愧惭愧，在大部这么个小地方，我也没什么宏大的愿望。
7: 当年随着团座枪林弹雨的过来，现在就想平平安安的了此一生。再说了，就算我是有什么宏愿，那也得有机会吧。
5: 机会现在就有一个，只要你帮我抓到周成，我向上给你呈报，官升三级不是什么难事。
6: 曹院长，您这话说的我

0: 我是热血沸腾，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厚爱，为党国建功立业。
1: 相公就是不用重锤，大部一向是山高皇帝远，这里又曾经被赤化过，像马大军这样的小军阀，难免会受到中共拉拢。
2: 曹院长，您这话我就不敢苟同了。马团长那是吃过共产党大亏的。
0: 哪个共产党想要策反团座，除非他不想活了。痴人说梦，梦，有时远远没有现实精彩。调查科学院曾徐老板身边的人，你会想当是共产党吗？可他就是了。谁能想到，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卧底，就是这个人。 破坏了党国一举歼灭中共中央的大好机会，徐老板身边的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远离党国实践的马大军，会有那么可靠吗？
2: 曹院长，听您这话的意思是，您抓着那个叫周成的不撒手，是意不在此啊？
0: 如你所想。
2: 告诉我，周成是不是快方和马大军一起唱的一出捉放曹？曹院长，您的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再说了，就算是这事儿是真的，您是不是高估我了？我一中尉副官，能知道？
0: 我从来没有低估过你。
2: 机会给你了，不想合作，不能够。曹站长，您给了这么高一梯子，傻子都顺着往上爬。不过您说团长这件事，打死我都不信。我向您保证，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抓了这个周成来见您。
0: 很好，等你好消息。

0: 堂哥，什么事这么着急找我？
1: 你见到他了吗？
0: 这两天我一直在家，还没来得及呢。
1: 27号下午，太阳落山的时候。3天以后，你才回到茶阳。你能说你不是去见他了吗？
0: 你跟踪我？你怀疑我也是共产党吗？
1: 希诺，我想请你帮个忙，因为我知道你能帮我找到他们。
0: 找到谁？
1: 共产党的组织。
0: 要找共产党？我说呢，你怎么这么好心？原来你把我当诱饵去找共产党，亏我还这么信任你，你这么做也太卑鄙了吧！
1: 希诺，你听我解释。
0: 好，你解释。
1: 没法解释。
0: 我就知道你没法解释。如果你不念这亲情，非要把事做绝的话，我就把你怎么放走周成的这件事情告诉曹瑞英，到时候不光是你，就连你的主子马大军也没有好下场。

0: 会吧？他真狠得下这个心啊！
1: 他都明着跟我说了，就是想通过叔宝找到共产党组织。
0: 希诺，你这样啊，你带着我去见见他。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同一个太公的堂亲，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不会一点亲情都不念，非得把老二往死里逼的。
1: 现在就算是太公在世，也换不回他的良知了。他是国民党阵营，和叔宝他们完全不是一路人。叔宝他们是为了劳苦大众，为了理想，而赖寿章之流就完全是为了升官发财。
0: 你说他当年帮着你把老二从死牢里捞出来，我还一直念着他好呢，这人怎么说变就变，也太没良心了吧。他
1: 这么看来，当初他救叔宝也不是念着我们的亲戚，他是为了他那个主子马大军敛财呢，还是为了升官？现在要查周成的是曹瑞英，他这个变色龙立马就认了新主子了，他是不会放弃这次升官发财的机会的。
2: 大成，
0: 大成，
1: 叔宝，
3: 老四。
4: 前天我和三哥跟着二哥去了趟永定古墓都。
0: 你去永定干什么？
4: 大嫂，这个你就别问了，我们都还没到古墓都呢，刚翻过一座山就出事了。
5: 第二，大哥，大哥，大哥，
4: 啊，我没事。
6: 弟兄们，今天我们总算是可以捞上一笔了。
7: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在我门前过，
8: 不想买鹿柴，
9: 不留买鹿柴，
10: 有心交来老债。
4: 大哥，我们兄弟几个身上没有什么呀，就三个铜板吧，你看够不够啊？
7: 就这几个铜板，
8: 哪怕要饭的了。
7: 箱子有什么东西？
4: 什么东西？这箱子里面都是我们去破烂的衣服呀，没什么东西的。
8: 骗傻子的，没什么东西。
4: 弟兄们，
11: 走走。
12: 别破烂，别破烂，什么都没有。
4: 别动，放，都别动，都跑。
8: 我看你们都活腻了啊，赶紧把我哥他的耳朵。
0: 我看看啊，耳朵不还在吗？受伤了没有啊？
4: 我没事儿，要不是来了另一帮土匪，我这耳朵就没了。
8: 别动
0: 。那后来呢？
4: 伤了我二哥那帮土匪，一看来了帮带驳壳枪的通道，人遇上黑吃黑了。
8: 你给我老实点。
4: 兄弟，
7: 这是坏了道上的规矩。
8: 是你们坏了道上的规矩。知道他们三个什么身份？他们是我的人，要是让你们给劫了，我还怎么混呢？啊！
7: 兄弟，误会，误会，早知道这样，别说是几个破铜板的，那就是金条大洋，那兄弟我也不敢眼红啊！弟兄们，把肉片给他们，
8: 赶紧走。
7: 是。

0: 大哥，这位好汉，我们兄弟几个都是走山路的，身上真没有什么钱啊，你放过我们吧，求求你了。
1: 来，看看你的伤口。

0: 我是闽西交通大站的武装班，李大掌柜的，我放心你了，特地命我来暗中接应你的。是贼同志，
1: 是贼同志，谢谢你，谢谢你啊！
2: 这其实怪吓人的。东哥，你二哥伤得严重吗？
3: 反正流了不少血，闽西大战的所长把二哥留下来养伤了。
2: 姐，这养伤身边不能没有人照顾，我不回去了，我跟你们去永定。
3: 你去也找不到二哥的。
2: 怎么会呢？
3: 我和三哥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把二哥转移到虎冈去了。
2: 虎冈？虎冈又是什么地方？
3: 虎冈是闽西苏维埃的所在地，离永定远着呢，而且这一路上土匪民团白狗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说来就来，要是遇上命可就没了，尤其是女人千万不能去。
4: 西诺，我知道你的想法，不过我倒是觉得这是你们和好的一个机会，不管什么虎冈石冈，你管他什么冈，我

0: 得去一趟。这样，我陪你去。
1: 哎呀，你们真的不能去啊！去了也找不到二哥的。
2: 你们去古墓都不是有接货的人吗？你把接货的人是谁告诉我，我顺着他就能找到你二哥了。
1: 希诺姐，你就别为难我了。二哥再三交代我们要彻底忘记去过哪些地方，见过哪些人，就算阿爸阿妈在世也不能说。
0: 老四，你这么大老远跑回来就为了告诉我们这个啊？
1: 本来大哥让我回来是想……哎，算了，我回伯公凹了。
2: 伯公凹？你们在伯公凹？
3: 有小老子！
2: 是不是大哥让你回来接大嫂去伯公凹的？
3: 嗯。
2: 姐，我们走吧，我跟你们一块去伯公凹。
1: 啊？大哥没这么交代啊？
0: 怎么了？大哥没交代，嫂子做不了主啊？老四、希诺，你们在这等我一会儿，我收拾收拾东西，我们这就走。
2: 哎，
0: 咋的？
2: 哎呀，就这么定了，有什么不行的？
4: 姑妈，姑妈，
2: 少章来了。
4: 希诺来过吗？
2: 来了呀。
4: 人呢？
2: 走了。
4: 走了？他说什么了吗？
2: 他没说什么，但是啊，他给你留了一封信，我想他想说的呀，都写在这个信里边了，你自己看看。长兄会弟。我们同祖同宗又同根，本是血浓于水的兄弟姐妹。记得兄当年也参加过北伐战争，已是向往光明的热血青年，后从军入伍，你不敢妄言堂兄明珠暗头，在马大军之流毕竟算不得秀末，兄弟兵旗下难免有寂寞之流，当年全靠堂兄一手运作操办，才是我父周成得以脱离凌云，重获新生。此恩此情，妹永记在心。可是，以兄现在之作为，却令妹心头徒生寒意。昔日之亲情，却变成今日之趋利谋官，这让同宗姐妹情何以堪？留此辫子，是为真诚规劝堂兄保持善根，别为升官发财而不顾礼仪廉耻，行伤天害理之事，不然将来何以与朋辈同立于祖宗之下？
1: 快点，就拐下去就是了。
0: 希诺，走两步，我们这就到了。
2: 哎，怎么了？
1: 怎么了？
2: 我去，脚可能崴了，来我看看。
5: 杜某，下面是不是就到了？
1: 对，就拐下去就是了。
2: 没事，姐，我们走吧。
5: 你这怎么走啊？
2: 我自己来，走。走。
1: 什么呢？
5: 哎，走。
0: 还疼不疼了？
2: 没事。
0: 我跟你说啊，包上歇两天，应该就好了。
2: 嗯。
0: 来。来来来，
2: 啊！
4: 希诺，你这脚是怎么了？
2: 啊，大哥！
4: 哎，坐坐坐，别动，别动，快坐呀，坐。
2: 没事，就是扭了一下。
4: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2: 大哥，怎么连你也嫌弃我？
4: 不是不是。
0: 哎呀，宋仁宝，有你这么欢迎人的吗？希诺，看见没有？这就是男人，糙，不会说话，别跟他一般见识。
4: 真不是那个意思，欢迎欢迎。这下啊，咱全家人就团圆了。
2: 哎，对了，三弟四弟，你们二哥伤得重吗？得多久才能伤好回家呀？
6: 二哥流了不少血，但没伤着骨头，最多十天半个月一定回来了。
7: 哎，没那么严重，那我看二哥三五天就能回来了。
6: 哦，是。
2: 还得三五天啊。
4: 小弟儿，
0: 哎，
4: 你去给希诺拿点吃的。
0: 哎，好嘞。
4: 老三，老四，把东西搬进去啊！希诺，我知道你想什么，我比你还担心老二。但是呢，他现在干的这个事儿……
2: 大哥，你不用说出来，

0: 知道他在干什么？真的知道啊？那你早说嘛，我就不用藏着掖着和你说了。大人也干的是大事，但是这个大事很危险，随时都有可能掉脑壳。我现在理解他当时为什么把你拒之于门外，那真的是怕牵连你。
1: 大哥，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去永定。
2: 他现在在的地方叫古墓都，是吧？村
3: 宝，
2: 哎，西诺姐，
1: 你把古墓都的地图给我画一下，我明天一早就出发。西诺
3: 姐，你这是去送死？
2: 什么说话呢？
1: 大哥，一个男人走那条道，还差点让土匪给劫了。一个女人，那不是往狼窝里面送肉吗？
2: 再说了，二哥再三叮嘱过，不能向外人透露他的行踪。
1: 哎，我觉得你这话说的不对啊，老三。
2: 什么叫外人呢？那西诺是外人啊，
0: 不是外人也不行。万一西诺姐去的时候把狼给引回去怎么办？
3: 老三，你就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西诺呀，你还真不能由着性子去永定，这样会坏了老二的事儿。
1: 嗯，我明白了，大哥，我不去永定了，我就在不公凹等他。 西诺，
3: 西诺，哎，你和你大嫂就住这间屋里。
1: 我们这是山里，吃的喝的用的呀都不比老家，没那么方便，就这条件。再一个呢，我们还得干活，可能没时间照顾你。
3: 没事，大哥，我不用照顾，我虽然不会造纸，但我能帮你们洗洗衣服、做做饭什么的。
1: 哎，
3: 西诺，有我在呢，让你干什么活呀？
1: <笑>哎，还有啊。
3: 这是山里头蚊虫多，再一个还会有蛇呀、老鼠的，别吓着你们啊！还有蛇和老鼠啊！西诺，你住在这儿到底行不行啊？
1: 没事，我可以的。
2: 嗯，那是什么？

我这两年没有白等他，他心里一直都是有我的。不是，什么意思呀？这是我之前送给叔宝的，这么多年，没想到他一直都还留着。 这是我来到这世上的第一件衣服，今天。

0: 息诺，我一定会把它好好珍藏起来。
1: 你看看，你看看，人家给过书的和我们这不识字的就是不一样。
2: 那情书跟爱都那么多花样。我跟你说，西诺，当时人介绍大哥给我认识的时候，就说你大哥老实本分孝顺。等我俩一见面，我就觉得他傻里傻气的，还特别能吃。不过我觉得这能吃是好事，能吃证明身体好，身体好就能多干活。这么着，我俩就成了亲，过到现在。你要说这，你说我俩还懂这个呀？

0: 队长，啊，叫同志们就先送到这儿吧，我现在就到了。
1: 邹同志，你身上的责任非常重大，此行千里，可谓是虎狼当道，凶险万分呢。我们祝你一路顺风。
0: 谢谢。麻烦你回去转达李书记，保证完成任务。
1: 好，那我们就先走了。
0: 后会有期，
1: 保重，
0: 保重。
1: 嗯，走。
2: 青诺，你记不记得你和树宝成亲那天晚上，我们俩都说了些什么？
3: 我当时问你啊，你到底看上我们家老二什么了？你跟我说，你也不知道，你就是觉得你俩能聊得来。我后来又问你，哦，那聊得来，你就打算一辈子跟着他呀？你就又跟我说，那两个人过日子，聊不到一块，怎么能过到一块啊？
2: 今天你能不能跟嫂子说句实话，
3: 你肯嫁给我们家老二，是不是当时就看出来我们家老二是个能干大事成大业的人？
4: 我一直知道叔宝是个做大事的人，但是究竟能成多大的业，我从来没想过。可是叔宝之前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过，将来能改变整个世界的一定是共产党，这就是他和赖寿章根本的区别。叔宝心里有信念，目光看得更远，而赖寿章心里只有升官发财，目光短浅。
5: 赵店，希诺，老二回来了。
6: 回来了。
3: 刘希诺，我说你慢着点。

0: 你怎么了？你俩快坐下说，坐下说，啊，来，坐下说。 老二，你这伤怎么样了呀？
1: 我没事。
0: 老二啊，你也是，这么晚了走这山路，你说别说碰上这民团土匪了，就是碰上个野兽你也应付不了啊！哎呦，真是不要命了。
1: 啊，大哥，其实呢，我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0: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1: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叫。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2: 有个很多就是那个人工斑斑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三乌市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这是这个沙田古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直接证据。
1: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2: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猕猴湾了。猕猴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年的这个片段，这个呢等于是猕猴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联系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少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1: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9年，9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他一直深藏不露。
2: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实在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页或500页，
3: 缺点什么的，
2: 对，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1: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人知道的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4: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其实需要。

0: 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哎，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古历史，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二三十万年甚至四五十万年。
1: 把这个土清出去，把它给弄平，弄湿土，就找个东西。
2: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春季考古。
0: 是保存的挺好。好的，小心。
3: 把刷子刷一下。
0: 对，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3: 要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呢。这头已经没有了。
0: 对，这个关节面是有，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现在。
3: 露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0: 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
3: 它都是食草类。
0: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类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很多食肉它是更擅长于奔跑的。
3: 奔跑发力是吧？
0: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3: 这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0: 这个臀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臀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三四十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2: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1: 有点慢一点，一点，然后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泥啊，刚才能看着，就是这么大小的。
4: 这是个幼鼠的牙齿，
1: 它就是这么大小的。
2: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
5: 很多都是这个7年和那个6年的个体，没有发现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其实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就挺奇怪的。
4: 夏季。
5: 对啊，它
4: 夏季应该是。
2: 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发现并得以保护。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五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它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愚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他们属于侦察蜂，

0: 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问
1: 啊，天哪，把这小蜜蜂，它这个像个小箱子里面特别有秩序的哈，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圆蜜蜂的水跟人家水都不一样，你看粗糙的很。
2: 那是刷刷，
1: 那刷刷啊，
2: 它就蜂，那蜂王在里面，那自然蜂，小蜜蜂自然就跟着进去了。现在检查蜂王不好，
3: 让学生近距离接触，感受传统非遗文化的魅力。
4: 辽西某戏是珍贵的本土非遗文化，让传统艺术走进校园是美育与文化传承的重要实践。接下来我校将依托示范基地开设某戏校本课程，邀请非遗传
5: 感受中华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
3: 精彩的校园展演充分展现了青少年对传统非遗文化的热爱与传承活力，也彰显出校园非遗普及教育
6: 还要把它的光荣事迹在我们校园已经建成的雷锋精神文化馆里更好的去弘扬。我们围绕学生综合素质提升，
7: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辽宁理工职业大学李正阳的讲述，重温塔山战场的热血与忠诚，致敬这位英雄。
8: 故乡向我军阵地发起疯狂进攻，小营盘阵地是敌人进攻的重点目标。作为指导员，程远茂第一时间冲向一斗志，战士们攥紧仅存的武器和石块，准备殊死肉搏。千钧一发之际，增援部队终于赶到，程远茂和战士们以濒临极限的坚守。
3: 作中两位警官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层层深入开展安全教育。首先细致讲解了溺水的原理、常见场景与严重危害，打破学生认知误区，让大家直观明白水域潜藏的安全隐患。同时列举多地真实青少年溺水后期制作，各大社团联动协作，自主创新。长期以来，学校坚持引进来、走出去每一思路，邀请艺术家进校园指导交流，高度重视音体美等非高考学科建设，依托丰富的学生社团搭建成长舞台，构建校园家庭双向联动的安全防护网络，筑牢全市教育系统安全生产防线，全力守护广大师生生命财产安全，打造平安和谐稳定的育人环境。
7: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
9: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
10: 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0: 德法西

0: 们这里是非常科学的。
1: 嗯，哎，那会变成动物啊、云啊、树这些吗？
0: 嗯，肯定是变成你。
1: 他出生的时候，他爸呀，看天快亮了，正南方呢有一颗特别亮的南极星，所以就取名叫南星。
0: 南极星？
1: 嗯。
0: 我们在北半球是看不到南极星的。
1: 那是我平时也

0: 晚上让他到家里来吃饭，我做那个葱油粑粑。你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听见了。

0: 录音的那天，你和他在帐篷外面看星星，我都看到了。
1: 哎，星星，你那个好，我路上跟你聊天了。
2: 行。老胡，那你一会儿坐这种的车吧。
3: 哦，夏夏，放的时候稳一点啊，路上别走。来，给我吧。
2: 哎，
0: 夏夏。嗯。那怎么了？什么怎么了？有气机，有催化剂，已经发生了变化，就不打算再发展下去？怎么发展？可以聊天视频啊。那也仅仅就是不失联而已嘛。那人类需要感受对方的体温和气息，才能得到心灵上的抚慰。但这个人在陌生的环境里啊，一放松，就容易让心灵有缝隙，就会让一些人小心地走进来。可是我是个游客呀，我又不属于这儿。他都已经走进去了，该怎么办呢？哎呀，我也不知道，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没有经验，所以这几天我都避着不见他。红豆，那你是见到他开心呢，还是避着他开心啊？
4: 嗯，
0: 见到开心。你上学的时候有没有暗恋过别人？
4: 有啊，我高中的时候有个学习成绩特好的男同学，我们的位置就隔一过道。
0: 是不是见到他就开心？他跟你说一句话，哪怕他的手就碰一下你的作业本，你都能高兴到飞起那种。
4: 有啊，
0: 那不就是了？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你现在的心情跟那个时候有什么区别啊？还不都是见到了就开心，那就继续开心嘛。
4: 嗯，
0: 朋友，反正都是要走的，能开心一天就是一天，别为难自己，也别跟自己较劲，反正你的假期还没结束。
4: 嗯，说的有道理。
0: 我的恋爱经验比你多。

0: 让你们又欺负国宝的，不是让你们好好玩的吗？
1: 我们没欺负他，他想当孙悟空。
0: 那你就让他当孙悟空啊。
1: 我是孙悟空。
0: 你不是奥特曼吗？你怎么成孙悟空了、啊？
1: 可是西西圈取经没有奥特曼呀。
0: 别说话，我跟你们商量一下啊，能不能去西西圈取经？咱不要猪八戒，咱们就让奥特曼去，好不好？
1: 那边不行，必须带猪八戒。奥特曼要在城市里打怪兽。
0: 行行行，哎，国宝国宝，哎，你听娘娘说啊，你现在都上幼儿园了，谁还在地上打滚啊？
1: 我要打滚。
0: 行。家宝这个星期天就回来了，让你姐姐拉你起来。不打滚了是不是啊？嗯，过来。哎呦，你娘娘在这去洗把脸啊。我跟你们几个讲啊，你们要好好玩，不要捣乱。
1: 嗯。
0: 如果要是玩西天取经的这个游戏呢，就要轮流的当唐僧、沙僧、猪八戒、孙悟空，知道了吗？
1: 嗯，不行，我是唐僧。
0: 你干嘛非得一直想当个和尚啊？
1: 唐僧有伟大的理想，我也有，所以我是唐僧。
0: 行啊，小葫芦，你只要能学会十以内的加减法，你想当和尚想当尼姑都可以，好不好？行了，娘娘带你洗脸了啊。哎呀，那小葫芦这么大了还哭。

0: 都出去吃饭了。
1: 你吃什么？
0: 菜团子。
1: 阿昌哥都贫血了，你想干什么？也想贫血的？
2: 那放鸡蛋啦。
1: 放鸡蛋？你舍得放几个鸡蛋啊？我又不是不知道，里边全是菜。哎呦，不要变了，不要变了。我给你带了好吃的。
0: 小西又给你寄什么好吃的了？
1: 不是小西，是我自己做的。滑牛肉排骨，
0: 滑牛肉，
1: 尝尝，这个，这个，这个。香吧？
0: 嗯，你手艺就是好，
1: 全部都吃掉，
0: 吃吃吃吃吃。
1: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你就是要多吃肉，可知道？等到谢强出来，看见你们老两口皮包骨头，一身的病，他会怎么想？怎么想？吃呀吃呀吃呀，全都把它吃完。哥听见，我来吃菜团子。
0: 怎么样？
1: 嗯，好吃。
0: 嗯，
1: 哎呦，这个大连就是好吃。
0: 嗯，
1: 哦，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
0: 哎，
1: 吃
0: 来吧，
1: 不吃了。
0: 你吃，好吃，好吃。

0: 好，你先去吧，这个基地先给付。
1: 好。嗯，大哥，小馆那边同志不是快要走了吗？嗯，我考虑了一下，还是觉得应该再招个人。
0: 早就让你去招了嘛。
1: 哎呦，我之前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些服务的问题吗？红豆带来了新标准，咱们也不能往下掉。
0: 行，你看着办。
1: 那我看着办了。那我走了啊。
0: 嗯。
1: 拜拜。
0: 拜拜。

0: 跑那么快干嘛？
1: 和你换呢？你干嘛去？
2: 不要你管。
1: 小心。这
3: 二哥。

0: 怎么了？又跟你阿爸吵架了？他不是都不逼你去学刺绣了吗？
1: 他不喜欢杨志南。
0: 杨志南是谁啊？
1: 镇上民宿的店员，我男朋友。
0: 你谈恋爱了？啊，恭喜恭喜。你阿爸为什么不喜欢他？
1: 他嫌他比我小太多，不稳重。
0: 他多大？
1: 都19了。
0: 比你小5岁。
1: 那又怎么了？
0: 没怎么，就是之前没听说啊。
1: 哎，你过来，我跟你说，是他追的我。他之前老去我那里买些有的没的，我就觉得不对劲。他们民宿对面就是家便利。

0: 变呀。小醋就问他是不是喜欢我呀，他就吓跑了。第二天他就开始给我点外卖，不是因为他给我点外卖啊，我很难追的，我让他追了好久我才同意的。
1: 嗯，追了多久啊？
0: 一个多星期呢。其实我第一天就想同意了，不然还等到明年三月三去对歌吗？
1: 哎呀，你阿爸呢岁数大了，思想有点跟不上，你别嫌弃他。
0: 我也不是嫌弃他，就是我干什么他都看不惯。你看今天我们去歌通，他心疼我阿妈不让我阿妈去，那我心疼他，我关了店跟他一起去。路上他就一直说我歌通不添乱就不错了，又说我从小就懒什么都不学，又说杨志南这不好那不好，我才气炸的呀。
1: 哎呦，你这脾气啊跟你阿妈一模一样。
0: 对呀，他要理解我，我这是遗传。可他说我整天鬼迷日眼的，让学点好的不学，交男朋友也不知道找个好的。什么叫好的呀，我喜欢的不就是好的吗？
1: 嗯，你说的没错。
0: 对吧，阿瑶说你这个人说话就是让人很舒服。
1: 这个天也聊完了，你就该歌通歌通去吧。
0: 哎呀不急，聊聊天嘛，我也来关心关心你。你跟我说实话，你和你们小院那个许红豆真没在一起？
1: 又来了，都说呢就是一租客，下个月到期了。
0: 真走啊？我觉得你还挺喜欢他的。我也挺喜欢他的，他皮肤好白哦。阿瑶叔，你都这么老了还不积极一些，不会有女孩子肯要你的。你去追他，把他留下，估计还要追好一阵子呢。
1: 说完了你就走吧，啰里吧嗦说了一大堆没用的，跟你阿爸一样。
0: 阿瑶叔，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叫跟我阿爸一样？我这是在关心你。
1: 我忙着呢啊，你也该忙你的去吧啊。
0: 是我家杨志南好，全世界把杨志南最好。

0: 红豆爱吃鸡肉，把红豆叫来吧。
1: 别叫了，这个店人家应该已经吃过饭了。
0: 那你问问。
1: 我不问。
0: 问一下嘛。
1: 我不问，要问你自己问。
0: 嗨，红豆。
1: 嗯，别喊，别喊。
0: 你怎么回事？
1: 你怎么回事？为什么一直让我叫他？人家马上要走了，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啊，所以才叫他多来吃几顿饭呢。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别想。
0: 我在想什么？说呀，我在想什么？说呀，说呀。
1: 阿奶，人家许红豆是来旅游的，你要认清形势，放弃幻想，别总叫人家来吃饭，人家那是不好意思拒绝。那小院其他的租客你都没喊过，这样不好。你看着我干嘛呀？
0: 叫红豆来吃饭。
1: 啊，要叫你自己叫，我出去吃了。
0: 哎，大晚上的去哪儿呀？阿瑶，不叫了，不叫还不行吗？

0: 忙呢，又怎么了？
1: 你不是在忙吗？我一个人跟谁聊啊？
0: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书店的事儿黄了？
1: 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啊？
0: 我倒是想往好处想啊。你哪次不是一屁股坐在这儿开个酒，满脸阴云密布，那不得黄点什么？哎呀，我这辈子是当不了大老板了，没这个心理承受能力。每次听你这黄了那黄了，我这心就跟坐过山车似的，忽上忽下。
1: 哎，别过山车了，不是书店的事儿。
0: 啊，
1: 是我个人原因。
0: 个人原因？啊，你能有什么个人原因？是不是许红豆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能跟我说什么呀？
0: 那就是你跟他说什么了。
1: 我什么都没说呀。
0: 那你跟人家说呀，你一个人坐在这喝闷酒有什么用啊？你得说呀，得说。
1: 说什么呀？
0: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呀。
1: 我没什么想说的呀。
0: 你跟我就别藏着掖着了，我还不知道你。你是那种要真没什么想法，那就干什么都大大方方的。现在对人家起了贼心，就看人贼眉鼠眼、躲躲闪闪的。哎，你看看，就是这副贼样子。
1: 小点声，孩子拼命。
0: 小孩子懂什么？放心，之前我就不想拆穿你。我看你还挺般配的，你聊得来，赶紧跟人家说吧。
1: 说了，那然后？
0: 什么然后？拒绝的话，你就死了这份心啊。但我觉得他对你也有点意思。
1: 他留下来，而不是我跟他走。
0: 因为你不可能跟他走啊！你留下这么一大摊子，你跟他走，不可能。
1: 啊，既然我不可能跟他走，我凭什么要求人家为我留下？
0: 嗯？
1: 为什么男人理所应当的认为，女人就应该为了爱情做出更多的牺牲和妥协？

0: 皮肤有点黑黑的，然后一笑起来呢，右边有一个小酒窝。
1: 你大妈的，这孩子胡说八道什么呢？
2: 哎妈，你怎么偷听说话呀你？
1: 我没偷听，睡觉吧啊。
2: 行行行，睡睡，这个睡。

0: 人人有责。
1: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2: 九。
5: 多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鞭炮震天，取经

0: 一杯拿铁，一杯橙汁，一个牛肝菌薄饼，一个松露，对吗？
1: 嗯，
0: 好的，请稍等，
1: 谢谢。
0: 陌生手，老见不着面，感情就淡，是有多忙呀，连面都见不着。唉，住得太远了，我在东四环，他在西五环，挤地铁挤半天才能见上一面。我姐说，异地恋美好呢。
1: 胖了啊？
2: 这个，
0: 你可真会说话。
2: 谢谢夸奖，我一句也生气。
0: 没生气。
2: 行，不问了。
3: 小鱼吃不吃？

0: 我是说，为什么你大学毕业以后就没女朋友了？
1: 啊，就是吧，那女孩后来去了深圳，而且我自己的人生规划也是工作几年，攒点钱和经验就回老家的。就算有女孩喜欢我，一听到我这样的人生规划，惨小马。
0: 喂，到了，出来吧。姐，这个就是新。
2: 哇，玫瑰花！
3: 哇，这玫瑰花长得挺丑的呀。
0: 姐，这个是真正的食用玫瑰，我们在花店里看的那些玫瑰花是月季。
3: 月季？哦，我记得以前姥姥家养的那个月季，被你折了。

0: 听着呢。
1: 行，你把方案晚上给我吧，好吧。
0: 手机还有电？
2: 归山了。这脾气就是倔，不让他干什么呀，他非得干。
3: 我这几年大不一样了，明显的沉稳多了。
2: 哼，三岁变老，还是倔呀，不听劝，满脑子主意。
3: 哎，就是你想让他。

0: 充电宝。
1: 他不就两个充电宝吗？你看他用完了怎么办？
2: 我妈妈有两个手机。
1: 没事，去上班。上班多可爱。

喂，哎，你好，张柱啊，早上好，有什么事吗？

0: 所以小黄怎么了？啊？好，好，我马上过来啊。
1: 嗯。
0: 阿南，我要去村委会跟村主任还有书记开个会啊。
2: 什么事儿？
0: 书记的事儿。
3: 我。
1: 怎么说来就来啊？
4: 这村里还没组织打扫卫生呢。
2: 说是他们刘总的私人行程，带着家人去丽江玩，就经过我们这儿了，顺便就过来玩两天，还说不要惊动村里的领导。
5: 这就是突然袭击。
1: 之前说是一个团队，现在是拖家带口的，怎么接待啊？
6: 人家都说了不惊动村里的领导，那村里就别出面了。
1: 嗯，书记说的对，之前安排的接待流程恐怕是不行了，那不如咱们就将计就计，当成私人接待。我小芳再加上一个我这边的人，他们想去哪儿我们就带他们去哪儿，他们想看什么我们就带他们去看什么。
6: 我看行，还有这事交给你们了。
1: 好，
2: 那行，那我去洗个头，然后去谢老师那把衣服拿了，应该改好了。
1: 哎，千万不要，就穿平常的衣服，干净点就好。
2: 那衣服不穿了，
1: 人家是私人行程，你穿那么正式不合适。
2: 也对，那我就洗个头。
1: 嗯，我也去准备准备，安排一下。
6: 去吧，有事打电话。
1: 放心吧。
6: 嗯，
7: 好。啊，突然袭击？不是啊，今天本来要带铃铛还有我姐去古城玩的。没事没事，那让他们自由活动好了。嗯，好，挂了。怎么了？韶华书屋的老板今天要过来，登机前打了电话。
8: 怎么又赶一起去了？
7: 谁说不是吗？
9: 老板，我走了啊。
10: 现在就走啊？
9: 走了走了。
10: 去哪儿呀？
9: 去北京参加 Live House。 是不是没看群？
10: 大麦在群里聊他狗的事儿。
9: 哼，这大麦人走了比在这儿的时候活跃多了，天天群里发大水。
10: 行了，你赶紧走吧。
9: 好了，我走了啊，昨天给你们带稻香村啊。
10: 你记得把自己带回来就行了。拜拜
9: 拜拜。
7: 林丹，你好好吃，今天小姨有任务。
11: 嗯。来了。
1: 你是小黄是吧？
11: 对。
1: 哎，你好。
12: 哎，宝贝，小心。
1: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刘总，这是我们刘总太太静姐。
13: 小黄你好。
2: 刘总好，静姐好。
11: 你好。
2: 这位是我们村里回来创业的谢之遥，谢总。
1: 哎，刘总你好。
13: 别叫刘总，我比你们大，叫刘哥就行。
1: 哎，好，刘哥。
2: 这位是许红豆，在我们这边做义工。
7: 刘哥、静姐，接我消息就好。这个是谢总店里的冷萃茶，给你们尝尝，辛苦了，路上。好，给你就好了。
13: 啊，谢谢。
11: 谢谢。
7: 辛苦。
13: 小许，别客气。这次啊，我们纯属是私人行程，所以说咱们工作不谈啊。我们只待一天，明天一大早我们就是丽江了。
1: 当然。你们一家子过来玩啊，我们就尽地主之谊，让你们吃好玩好。

0: 那麻烦你们了。不麻烦不麻烦，你们来我们就很高兴了。
1: 哎，是不是还有婴儿车在后备箱？
2: 哦，对，这边。
1: 啊，
2: 谢谢啊。
0: 谢谢，
1: 客气。
2: 那我现在就去一会儿去逛逛。好的。
0: 这个镇子啊，距离我们村子步行也就一公里，来这玩的游客呢，随便走一走就到我们村子里了。
2: 哇，这么近。是。去年呢，外面那个路重新翻修了，扩宽了。之前是个单行的，农忙的时候呢，两个收割车相会的时候啊，得压到田里才能开过去。
3: 你们这儿的房子挺有特色的，有岁月的痕迹。
2: 对对对，都是老房子。我们保护性的改善了之后，还保留着原来的风貌。现在什么样，之前就是什么样。哎，你怎么想着来这当义工呢？
1: 我呀，我是来度假的，要待几个月，反正待着也待着呗，就帮帮忙，发挥一下余热。
2: 哦，喜欢这里。
1: 啊，这儿天气好，白天啊有云，晚上有星星，人际关系还简单。
2: 是，我也是这种感觉。
1: 那您过来投资呗。
2: 嗨，我就是个助理而已，我说了不算。

0: 来，远道而来的朋友们，米茶代表敬你们一个，
1: 谢
0: 谢你们，干杯。
2: 哎，小华，
3: 嗯，
2: 上次你发那个宣传片拍的真的挺吸引人的，这文化氛围有，这风景也漂亮，
3: 是吧？所有的演员都是我们村子里的人，
2: 要是没见到你们，还以为你们请的是专业的演员。不过这第一次见到许荣东跟谢总，还以为你们俩是真情侣呢。
3: 不是不是，我们俩就是剧情需要。
2: 对，
3: 嗯，
2: 许红豆啊，就是来我们这边玩的。
3: 嗯。
2: 哦，
1: 那来这有多久了？
2: 两个多月。
1: 哦，是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2: 他挺喜欢这里的。
1: 这还有代言人呢，您让人自己说行不行？
3: 其实呢，我是冲着这个地方比较冷门才来的，其他的地方呢，人太多太热闹了。你去网上一搜，所有的地方好像都有人都去过，是吧？拍的照片也差不多，一点新鲜感都没有。
2: 对，冷门的地方空间相对更大。
3: 其实呢，一开始也没有抱那么大希望，它毕竟是冷门的地方嘛。它之所以冷门呢，一定有它的原因。来了之后才发现呢，在发展和规划上啊，相比一些其他已经热起来的村子来讲，确实是要慢一些。那人家其实人气已经养起来了，你就像一个饭店，门口排队的越多，是不是越多人愿意去排队？那一个新的饭店呢，其实是需要一些宣传，还有一个可以摆在门口的招牌菜。
2: 对，招牌菜。
3: 嗯，这个饭店和菜要契合，你像剁椒鱼头就是湘菜馆，水煮鱼就应该在川菜馆，诸如此类，是吧？来，刘哥、金姐，你们尝尝这个酸木瓜鱼跟别的地方完全不一样，看看你们喜不喜欢。

0: 我准备回北京之前陪我父母一段时间。
1: 哦，也是，其实我也是，平时没什么时间回家。
2: 喜红呢？过来一下。
0: 我过去一下哈。怎么了？
1: 聊什么呢？一直聊个没完。
0: 他各种问题，对什么都好奇，话特多，闲聊呗。
1: 具体的呢？
0: 我什么时候来的？喜欢这什么？啊，民风怎么样？你原来是做什么的？为什么来这儿投资？生意怎么样？然后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呀？啊，游客多不多呀？哎呀哈，遇到那么多出差的客人，就没有哪一个助理在饭桌上话比老板还多的。查的。
1: 酷。没事吧？
0: 有个坑。
1: 啊，有个坑。

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要凝聚工作合力，高质量完成各项地方立法工作任务。会议听取关于调整锦州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立法计划的汇报，和关于审议锦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准备情况的汇报，强调
1: 数字环境，成立一表通专班，建立首席数据官队伍，深化一网协同应用，升级改造消防监管系统，搭建重点领域安全检查专属模块，推行线上考勤管理，开展数据企业入库培育及资金申报工作，
2: 是历时半年线上系列诵读活动的集中呈现。自今年1月起幕，通过多个线上平台，以每期五首原创红诗的节奏，锦州语言艺术学会以接力诵读的形式呈现，半年时间累计完成105首诵读作品。所有诵读作品的原创
3: 覆盖面广，参与度高，经各省相关教职委、四政联盟及各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层层遴选，共23位选手进入决赛。活动分两大组别，分层展示教学风采。骨干练兵组资深教师全程无课件授课，凭借扎实理论功。
1: 校园的操场上、小路边、图书馆旁，随处可见结伴留念的毕业生。大家漫步在熟悉的校园小径，打卡曾经日日相伴的风景，和同窗相拥道别，用最朴素的方式珍藏最后的校园时光。看着青涩懵懂的

0: 村里的安慰啥？他负责公共区域。
1: 挺舒服，挺安静的。我刚才在你房间门口看到薛之遥了。
0: 嗯，他住隔壁
1: 酒店扎堆，还有你姐夫那儿有一套老破小，租户快到期了。你要是愿意来的话，咱收拾一下，你住呗。你姐夫说了，只要你自付物业啊，大你几岁，要让着你。
0: 你什么时候让着我？
1: 我凭什么让你啊？我干嘛要让你啊？
0: 你这哭泣包，
1: 哭泣包，对，就是哭泣包。你看你以前啊，气死了，你哭，笑什么？
2: 现在你说的他都不听了。
1: 他什么时候听我的话呀？
2: 你怎么了？
1: 也不知道像谁，你说。
2: 像姥姥。老妈，这铃铛现在可像您了。
1: 说我跟豆啊是狗咬狗一嘴毛。
2: 哎呦，哎，这事儿啊，哎呀，他休假去云南玩了，你大姐呢也带着孩子一块儿去玩去了。
1: 这多好啊。
3: 大姐跟二姐小时候那就跟柴火遇到炮仗似的，一点就着，噼里啪啦的。
4: 还说人家呢，就好像你跟你二姐不吵架似的。哎呀，这个分开就行，
1: 很重要。

0: 呀，这是坐标啊。
1: 行啊，挺博学啊，还知道是坐标啊。
0: 你准备给我带什么呀？
2: 你说吧，尽管提。
0: 什么都可以啊。
2: 全部去。
0: 放心，我只会要你有的东西。
3: 啊，不用了，反正这次来也不是来玩的，是专门来教育教育你的。谢谢您的款待，这两天太麻烦了。
2: 啊，不麻烦，本来还想让您多住两天呢，这个真不是客套。
0: 姐，你把这个蜂蜜水喝了啊。米酒度数低，但是也是酒，你们还出差呢。
3: 你去不去上海？
0: 先把它喝了，好吧。
3: 去不去？
0: 哎呦，
3: 你气死我了！
0: 你酒疯子啊！
3: 你
0: 打人呐、啊！
3: 我就
0: 酒酒疯啊！你又打你，又打我还手了啊！我还手。
2: 他都醉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坐那挨打，快跑啊！
0: 我告爸妈啊，你喝多了打人。
3: 我。

0: 怎么了？
1: 有人在偷拍。嗯。
0: 喂，你好，哪位？啊，对对对，我们是有风小院，啊，有短租。嗯，您是情侣还是一个人？
2: 啊，
0: 对吗？哦哦哦，你位女性是吧？大概什么时间呢？
3: 什么外面没有呢？
0: 那万一行
4: 呢？两位，开会呢？
0: 系统，
5: 站。
6: 别瞎使唤呀！
4: 臭，
3: 不是凤姨，你这
5: 送人家呀？
4: 淡定点啊！别一听没你俩字就显得那么亢奋。
5: 什么叫显得亢奋呀？我是真亢奋呀！我太开心了我。哎，万一这个美女邻居爱上了我，那就是一段甜甜的爱情了。
3: 都是啊，欺骗我感情。
6: 青青啊，你先坐。等会儿呢，马爷给你啊表演才艺，我跟你上去说说啊。行行行，我听妈妈说，
7: 我就让小春再多动员几个人，抓紧给你介绍吧。
3: 你看我现在像是有时间谈朋友吗？
7: 人家女孩子也没时间谈朋友，都是一边工作一边谈。哎，有人追求我们家小春。
3: 谁呀？
7: 一个供货商。
3: 哦。

0: 走了。
1: 没戏，好鬼呀、啊！
0: 这么说啊，他俩呢确实是看上了，但是地点不对，人家红豆肯定是要回北京的。
2: 是在我们这儿住不惯吗？
0: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人家红豆到咱们这边来就是玩来了，而且时间也不长，所以在他的人。

0: 聪明学生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刷渣，嘿嘿。

0: 我有对象啊。啊，他是在贵州当老师的，我们上个月刚在一起啊。
1: 哪里来的时间去贵州搞对象啊？
0: 嗯，去年暑假我去贵州看我爸妈嘛，去之前我妈就跟我说了，他们那新来了一个支教老师，我肯定会喜欢，我就把
2: 阿瑶的事情哪里用得着我们来操心，有小川嘛。我听说小川在镇上认识一个开饭店的女老板，哎呀，小姑娘长得很漂亮，嗯，可是要介绍给阿瑶干。
3: 嗯，不是阿贵生，你别光聊天，打牌呀、啊。
2: 哎呦，
4: 我们到了啊。哎，什么？
1: 你不是你怎么了哈、
3: 啊？你不是喊红豆吃饭吗？我刚好在附近，就一起过来吃了。我怎么了？有什么跟他说的话？哎，
5: 他拒绝了啊？那我也不能那么跟人说呀。五个人讲你没有时间，等你有时间了，你肯定来。
1: 也这么觉得。后来发现呢，其实不是，人家是要求高，那个宁缺毋滥，还不像一般的男的呢，这个看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还不是。
3: 没这么高尚，就是没什么人看得上我。
1: 好。
6: 吃几次饭呢？
1: 好呀，阿梅，
6: 嗯，
1: 我觉得呀，你身上的味道特像我姥姥。
6: 什么味？
1: 烤面包的味道。

0: 大美女。是不是？
1: 我闻到什么味儿？
0: 消毒水的味道。
1: 是酸味儿。
0: 有病吗你？
1: 把手给我。
0: 哎，你在哪？
1: 给你看看手机。

0: 哎，这里头啊，给你加两个蛋，面可以剩下，把鸡蛋吃了。
1: 啊，这么多，你分点吧。
0: 这不多，你先吃，吃不完给我。
1: 真的太多了。

0: 情侣之间不就那么回事吗？
1: 那你说咱俩是在一起没有？
0: 大麦说，现在发生的一切事情在将来都叫做回忆杀。
1: 回忆杀？
0: 嗯，
1: 听不懂啊。去歌去了。哎呀！
0: 哎，土豆，土豆，
1: 我是地瓜。
0: 什么烂梗？

0: 红豆。
1: 哎，
0: 姐，你跟他走吧。
1: 好嘞，你好，
2: 路上顺利吗？
1: 顺利。
2: 小哥卸货去了，忙完就过来，我先带你去房间。
1: 好好好，谢谢。
0: 你这发烧住院去了？
2: 啊，没事，好了，谢谢啊。
0: 那我先走了。
1: 哎，谢谢啊。
0: 哎，
2: 现在是白天，大家啊去忙去了，等晚上回来给你开个欢迎会。
1: 不用麻烦大家了。
2: 没事，这是小燕的新传统。哦，你房间在二楼，小心点，楼梯有点陡。
1: 哦，哎，你提得动吗？
2: 我来了，我算重的。哎，慢点哈，楼梯点。

0: 哎呀，这院子还挺大的啊。
1: 啊，它这个呀不是一个宅基地，是三户拼在一起的。原来呢，当客栈租出去呢，就倒闭了，闲置了三年。后来谢总啊，重新找设计师装修了一下，到短租。这边一共六间房，楼下那边就是公共区域。
0: 嗯，
1: 我带您上房间看看。
0: 嗯，好。
1: 来。
0: 啊。
1: 你的房间啊，来之前阿婶们给打扫过了，做了通风。电器呢也全部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啊，但是呢，阿婶只负责公共区域的打扫，房间可能得你自己打扫一下。
0: 嗯，
1: 如果要找阿婶打扫呢，就得另付钱。
0: 啊，行。
1: 嗯。哦，对了，这边呢早晚温差大，晚上蚊虫特别多。我待会儿给你拿杀虫剂喷一喷，我房间就有，你就不用买了。
0: 那谢谢。你是这儿的管家吗？
1: 啊，我不是。我是隔壁的房客，就帮个忙。
0: 哦，你也是房客？
1: 对对，
0: 你要不说我还以为你在这儿生活很久了呢。
1: 啊？怎么说？
0: 就是气场很和谐嘛。
1: 我过两天就走了，这两天都在，你有什么事找我啊。
0: 哎呀，那看来咱俩没什么缘分，我才刚来你就要走了。
1: 能遇到就是缘分啊。
0: 也对啊。我正式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白曼君，你叫我曼君姐就可以了。
1: 啊，曼君姐，许红豆，幸会，
0: 幸会。
1: 那你就先收拾一下，一会儿小春来，他说想请你吃个午饭。
0: 啊，好啊，
1: 有事找我啊。
0: 好，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2: 哎，许红豆。
1: 啊，
2: 感觉怎么样？
1: 没事了。
2: 啊，几点去打针？
1: 4点。
2: 我和你一块儿去啊。
1: 好。

0: 听到，他是你自己回来了呀，谢总呢？
1: 让欣欣打电话再去村委会调停村民矛盾去。
2: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姐姐在哪呀？是美女邻居吗？这样啊，那个你跟他认识，一会儿你上去把他叫下来，我都坐在这儿背着他弹吉他，有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好不好？
1: 好，
2: 谢谢，
1: 就这样，
2: 放轻松啊，不要紧张啊。

0: 么样？我状态好吗？
1: 孙军姐。
2: 哎。
1: 有时间吗？下去坐坐。
2: 好呀。
1: 东西收拾好了哈。
2: 收拾好了，东西不多。
1: 那你先下去坐，我回去换个衣服。
2: 嗯，好。

好吧，那个双倍融资，谢谢。

0: 冒险不会迷航，滚！
1: 我说几句话我就走啊。那个姐姐，你不管什么事儿，它都会过去的。如果你现在特别难受的话呢，那你就把这个事儿先放一放，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在不久的将来，它自己就过去了。就算你在那儿待着，这个坎儿，谢谢啊，它也会过去。我说完了，再见。哎，妈，怎么？那我在北京呢，音乐节。哎，不是酒吧，音乐节，你听。
2: 老板，再给我拿个杯子。
1: 好嘞，先挂了啊，拜拜。我的咖啡啊，再见。
2: 你，
1: 来提个杯子。
2: 我请你喝酒。
1: 不行，太晚了，不喝了。
2: 这么晚了，你还喝双倍的 espresso？ 来，和我聊聊天。
1: 行吧，虽然我们不认识，但我看你状态这么不好，你就当我是个垃圾桶。你想说什么，你就往我这儿扔，我没事，我能消化。
2: 给你看个东西啊。
3: 包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离婚证。
1: 哟，我都没见过结婚证。这要见上离婚证了，他俩是不是长得特别像啊？
2: 差不多。
1: 看你这状态，你老公，你前夫出轨了？
2: 没有啊。
1: 那你出轨了？
2: 我哪有那个时间呀？我要照顾家里，管我女儿，管我前夫，还得管我婆婆。
1: 哦。跟婆婆住在一起啊，那肯定是婆媳关系了。
2: 不是，我婆婆就住在我们楼上，她非常好。我其实当初就是因为觉得我婆婆好，才嫁给我前夫的。
1: 那就是你前夫对你不好，不爱你，对你。
2: 也不是，爸妈都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1: 那为什么呀？你都挺好的，那为什么要离婚呀？我就想不明白了。
2: 你不用想明白，干杯。
1: 哎，那个，这个姐姐，你少喝点吧，你就别喝了。
2: 干杯。
1: 哎，那离就离了啊。
2: 嗯。
1: 你要相信，你一定会有一个美好光明的明天。
2: 好。

0: 我当时就是看他心情不好，我出于职业病，我就上去劝了劝。那个感谢你啊，没拿我当流氓。
1: 吴老师这个人啊，就是表面形式上有点流氓，
0: 嗯，
1: 但其实本人呢还是很热心的。
0: 哎、
2: 对，他当时跟我说，要是心情不好，想好好放松一段时间的话，就可以来这儿，因为这儿的人都很好。
0: 对，人都特别的好，但是我也不知道你真能来呀、啊，是吧？你也没给我留个联系方式。
2: 我不会自己搜啊。
0: 可惜了，你应该跟小春说，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介绍来的，这样他房租能给你打折。
2: 是吗？
0: 啊，
2: 我是啊，你自己的房租也没打折吧？
0: 你上辈子肯定是台挖掘机，你就会拆台。
1: 那也是水火。
3: 再说一遍，你叫头一天，不要脸，叫头一天，等会儿。

0: 你怎么搞成这样子了？
1: 阿叔们吵架，没头发抓，不就只能抓衣服了吗？
0: 你被抓破了。
1: 哪儿啊？
0: 脖子。
1: 不，
0: 你这会感染的。你上来，我给你用碘酒擦擦。
1: 那你放下来呀。
0: 什么啊？
1: 你把头发放下来，我爬上去。
0: 漫威吐司啊。

0: 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1: 有序停放。

共同体意识，进一步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和水平，全面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健全常态化宣传教育机制，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融。

0: 仇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要增进民族团结、砥砺担当，要树牢为民情怀，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强化作风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全力推动锦州全面
1: 发展同向发力。会议听取关于审议部分检察官履职评议工作准备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持续深化机制创新，巩固原额检察官履职评议工作成果，强化
2: 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13场。会上，经开区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0: 经开区以企业群众需求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完成立等可取事项清单认领公示，梳理关系指南，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经开区推动综创扩容提质，受理事项大幅拓展，深入开展清风辽宁政务窗口评选，严格落实。
3: 也特别感动，春华老师的红师呢，像暗夜中的火炬一样，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他的红师呢，充分代表了锦州的英雄城市的红色文化，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注解。
2: 6月26号，
0: 2004年学业，陆续收拾行李，辞别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带着4年的收获与成长，奔赴新的人生旅途。随着离校日期临近，王愿全体毕业生心怀热爱，向阳而行，在人生新的道路上踏实奋进，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

0: 这是干什么呢？不知道，可是在锻炼啊。
1: 那他头不晕啊？
0: 不知道。
1: 看人腰，
0: 看你腰。
2: 鱼呢？
0: 鱼呢？
2: 啊，呀，鱼竿。
0: 我看你怎么带回去。
3: 太多了，真的。你说这个，我也没给你们什么礼物，也没为大家做过什么事。
0: 哎呀，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你做义工这段事，
4: 我不结婚了，去不上下，不上。

0: 去，也不知道送你点什么好。
1: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已经送我很多东西了。
0: 我送你什么？
1: 日出、日落、星空、风、勇气、希望。
0: 你可以物质一点。
1: 你怎么不说话了？
0: 在想怎么说。
1: 怎么说？随便说。

我甚至有的时候有点后悔，因为我当时在北京的时候，明明很多次经过你工作的酒店，却从来没走进去过。如果我进去的话，我就能早点认识你，或许去过你想过的生活吧。

0: 分给好多邻居。后来这棵酸葡萄树还成了香饽饽了，别光听我们说，快吃快吃。
1: 我刚才还想说呢，
2: 嗯，
1: 叔叔啊，这个鸡炖的太好了，等一下哈，你们先吃。
3: 奶奶，
4: 我师傅，我在这里。

0: 我跟你可不一样啊，我把许红豆送走那可太高兴了，这个大美女真的非常影响我行走江湖，施展拳脚。
1: 嗯，看你嘴硬到什么时候。
2: 老九，前些日子我才知道北半球根本看不到那个
3: 他的名字是他爷爷给他取的，爷爷家院里边种着一棵天南星，都不用怎么浇水就长得特别茂盛，绿油油的。爷爷说就像
2: 好了，等上色吧，你快歇会儿。
0: 哎，来来，坐喝口茶，平坐。
2: 好好好。
3: 手上没染上？
2: 没有。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2: 嗯。
0: 他就只听一段，这，哎呀。
4: 方老师。
0: 哎。
4: 你可好了。
0: 啊，娜娜，我得赶紧去镇上了。今天头一手，我就不吃了。啊。
4: 那姐姐呢？我不吃晚饭，我去酒吧听她唱歌。
0: 我们走了啊，再见。
4: 拜拜。
5: 能吃，就难过的想哭啊。
2: 是。我是觉得好久没有一个人吃饭了。

0: 胖吗？那个时候？
1: 他个头大，我生他的时候生了两片，生出来就七斤八两，全身红彤彤的，皱着个眉。
0: 奶奶刚走的那段时间，我跟你叔叔都磨着，两个人在家里谁也不说话，电视开着也不看，谁想他了就来这，
2: 我们都答不上来，你就给我们打视频电话。我当时心思没在这上面，没看出来，你叔叔逼我信，说你发没发现

0: 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1: 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

0: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仪；
2: 在我们的生活中和实践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和英雄的故事。
3: 我们身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师范生，未来会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那么我会将我们的中国红色文化融入到教学过程当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4: 本次活动是关于红色文化的，那么
5: 脚下有力量的接班人，这才是对建党105周年长征

0: 公检单位、老党员和青年学生之间的距离，也进一步凝聚群众力量，推动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工作走深走实。
1: 现场70多位老中青党员共同唱响红歌，高校青年与老党员在歌声中完成了信仰的对话。这不仅是一场文艺活动，更是我们凝聚共建合力、深化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未来文昌社区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搭建优质服务平台，党群同心，共建美好家园。
2: 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市禁毒委联合团市委、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在南山公园举办“奔跑锦州，无毒同行”国际禁毒日健康跑主题活动，以运动赋能禁毒宣传，让无毒理念深入人心。
0: 活动现场，小学生代表带来《无毒青春，向阳而生》配乐诗朗诵，禁毒志愿者代表宣读禁毒倡议书，呼吁广大市民、青年学生主动参与禁毒斗争，自觉抵制各类毒品，积极传播无毒正能量。全体人员庄严宣誓，坚定防毒拒毒决心。活动现场还设置禁毒主题展区，通过逼真的毒品展样、图文展板、真实案例、知识讲解等多种形式，普及传统毒品、新型毒品的种类、伪装手段及现实危害，有效提升参与者的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随后，禁毒健康跑正式开跑，参与者沿公园跑道前行，以运动形式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
3: 从这次活动之中，让我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我们了解到了许多新型毒品的种类以及它们的用途，让我明白了大学生需要从生活中、从自身做起，远离毒品，珍爱我们的生命安全。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多样化禁毒宣传活动，丰富宣传载体，创新宣传形式，持续营造全民禁毒、全域防毒的浓厚社会氛围，为平安锦州、法治锦州建设筑牢禁毒安全屏障。今年6月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日前，黑山县禁毒委员会组织成员单位来到南关校，开展以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国际禁毒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师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防范青少年涉毒风险，全力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活动中，大家参观了禁毒宣传教育基地，聆听讲解员细致讲解，深入了解毒品发展历史、各类毒品辨别技巧以及吸毒对个人身心、家庭和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全面了解黑山县近年来在禁毒整治、预防宣传等方面取得的扎实成效。据了解，南关校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建于2024年，是辽宁省首家校园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基地内设引领区、禁毒展厅等功能区域，通过图文展板、案例剖析、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直观生动地普及禁毒知识，警示毒品危害。多年来，基地持续面向全县师生及相关部门开展常态化禁毒警示教育，为黑山县深化毒品预防教育、建设平安无毒校园发挥了重要阵地作用。活动中，南关校以禁毒宣传为主题，开展了文艺演出，自编自演的《三字经》歌曲、快板等特色节目先后上演，鲜活生动的表演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加深了防毒拒毒知识的认知。黑山县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工作人员也融入其中，进行了禁毒专题宣讲，普及毒品辨别方法、新型毒品危害、青少年防毒技巧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活动现场还为学生发放了禁毒宣传笔、笔记本等用品，并参观禁毒科技馆、禁毒图书馆，感受多元化禁毒科普阵地的宣教作用。
2: 孤胆赴危局，忠勇照山河。毒胆英雄陈树堂在战场上一往无前，以无畏之姿震慑敌胆，用忠诚与勇敢书写英雄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武俊泽的讲述，致敬这位孤胆英雄。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

故事。大家好，我是武俊泽，来自解放小学5年4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独胆英雄陈树腾的故事。1947年8月2日的东北日报上刊登着一则电讯，辽东军区于7月26日沉痛讣告人民功臣独胆英雄陈树腾同志光荣殉国。陈树腾这位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东北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上。1925年，陈树腾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的一个贫苦家庭。抗战时期，他被日军强掳至齐齐哈尔充当苦役。在长达1年多的奴役生活中，他饱受欺凌压榨，心中始终燃烧着对侵略者的仇恨之火，也始终怀揣着对自由解放的强烈渴望。抗战胜利后，陈树腾毅然加入挺进东北的先头部队。在革命熔炉中，他的政治觉悟迅速提升，很快成长为一名团结战友、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1946年1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立下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铮铮誓言。1947年3月，在三宝临江战役收复辉南县城的战斗中，陈树腾创造了惊人战绩，单枪匹马迫使61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在纵队庆功大会上，他被记特殊功一次，荣膺独胆英雄称号，并荣获银质红星战斗英雄奖章。此后，陈树腾屡建奇功，在辉南和王家油坊战斗中，陈树腾率部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连，缴获大批武器装备，荣获毛泽东奖章，并升为副排长。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进入决战阶段。25日，陈树腾所在部队奉命在开原县八棵树村366高地设防，阻击增援四平的国民党军。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陈树腾指挥一排击退国民党军的7次进攻。战至27日，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疯狂地冲上了366高地。陈树腾带着战士们顽强抗击，子弹在耳边呼啸，炮弹在身边炸响，但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在陈树腾将要投掷手榴弹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国民党军蜂拥而上向他扑来，轰的一声巨响，包围圈中瞬间火光冲天。陈树腾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年仅23岁。战后，为了纪念这位勇士，366高地被命名为树堂山，而他生前所在的一排被命名为树堂排。今日之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正是无数像陈树堂这样的革命先烈，以热血浇灌，以生命奠基的光辉图景。英烈已逝，浩气长存，那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大无畏气概，为理想献身、为人民担当的赤子情怀，成为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攻坚克难、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岁岁书香能致远，潜心研读促成长。为深入推进学校第十五届书香校园青春悦享读书节系列活动，夯实教师专业素养根基，提升班主任班级管理与立德树人能力，营造勤学善思、笃学共进的优良育人氛围，近日锦州五中举办中青年教师读书交流会，学校领导、七八年级班主任以及近两年新入职教师全员参与。本次活动紧扣学生成长特点，聚焦班级管理中的现实问题，分年级选定阅读书目，做到定向学习，共同提升。八位班主任结合自身教育工作经历，畅谈读书感悟，交流育人经验，为在场教师带来了一场内容充实、贴合实际的读书分享会。本次读书交流会有效搭建了教师互学互鉴、共研共进、聚力提升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浓厚了书香育人氛围，夯实了立德树人根基。下一步，锦州五中将持续深耕

0: 书香校园建设，常态化开展教师读书研读与经验交流活动，引导全体教师以阅读涵养师德，以教研锤炼本领，以实干培育新人，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育人队伍，持续推动学校教育教学与德育工作提质增效稳步发展。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推进书香校园建设，厚植师生爱党爱国情怀，近日北镇市青堆子镇中心小学举办同心向党礼赞七一第三届校园朗诵比赛，参赛师生诵读红色经典，歌颂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比赛分低中高学段个人朗诵与集体朗诵两大组别，参赛作品紧扣党史故事、英雄事迹、家国情怀主题，团体赛鼓励师生亲子同台演绎，现场低年级学生用纯真童声抒发爱党之心，中高年级学生深情演绎红色故事，三支集体队伍配合默契，精彩的诵读节目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本次朗诵比赛是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教育课，既为学生搭建了展示语言风采的平台，提升了诵读表达能力，也拉近了师生亲子距离，凝聚了校园的向心力。下一步，学校将常态化开展红色诵读等活动，持续打造书香校园，让红色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对生活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致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老二，你这伤怎么样了呀？
1: 我没事。
0: 老二啊，你也是，这么晚了走着山路，你说别说碰上这民团土匪了，就是碰上个野兽你也应付不了啊。哎呦，真是不要命了。
1: 啊，大哥，其实呢，我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2: 老二啊，知道你受了伤，西诺急得都要去永定城找你了。
3: 大嫂，我不是没去吗？
2: 哎呀，就算你没去，也得让他知道你有这份心。
1: 啊，那个大哥大嫂啊，我这次回来呢可能很快就要走。
2: 哎呀，你怎么刚回来就又要走啊？去哪儿啊？我跟你说啊，老二，只要西诺在家一天，你就哪也不准跟我去。
4: 哎呀，行了行了，招弟，
0: 哎，老二的事你就别管了，是走是留他说了算。
1: 其实我去去就回来，最多也就十来天的时间。
5: 大哥，你去哪儿啊？我陪你啊。
1: 你呀，就留在家里多晒几张纸吧，人口现在多了，要多挣钱。
0: 是二哥。老三，你二哥说了不让你去，你就别瞎跟着凑热闹了啊。
4: 哎，赵弟，你去做点饭，
0: 让老二吃饱了好一会儿出发。
4: 哎，你俩也别傻站这儿了呀，赶紧睡觉去，赶紧睡觉去，明天还有活呢。
6: 快快快快快去睡觉啊，都走都走都散了。
0: 哎，大哥，把我放在你那的钱你帮我拿一下。
1: 哎，你腿不好，请我休息吧。
3: 我不累，我帮大嫂做饭去。
7: 西诺，
3: 嗯，
7: 待会儿你跟他好好说说，别再埋怨他了。
3: 我知道，不会的。
7: 你想啊，我们女人肚子里都能盛得下孩子。
0: 你拒绝他是怕牵连他，但是你也要看到这件事对他的伤害有多大。我们客家做事有讲究。
3: 其实你新婚之夜弃我而去，我没有恨你，

0: 以后哪怕是善意的谎言，我也不想对你说了。但是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1: 那得看是什么要求了。
0: 我不能说的事情。
2: 但伯公灯虽然不是张扬，且风雨不侵，永不熄灭，它给人的是一种坚韧，而折射在客家人心里的。
3: 放心吧，大哥，我不会出什么事啊。
0: 佟院长，秦哥让我们来接你，都准备好了吧？
3: 准备好了。
0: 好，
3: 辛苦你们了。
0: 好，辛苦了。
3: 好，
0: 来。
3: 大哥，
0: 我激动了。
4: 我腼腆，我不想让人家记着我，我不想让人家笑我。
5: 你怕什么呀？你就跟人说，这是你自己老婆给你生的，谁还敢笑话你不成？
4: 你这么着，兄弟，
0: 听我，你说呢？
5: 行，听你的。
4: 哎，我走了。
5: 哎，等等。去吧。
3: 啊，我的天！哎，你客人该走走了，你要等两会儿等到啥时候？这么着急干什么？
4: 张良。就你这张破脸，你早晚遭报。
3: 哎，
4: 这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啊，路上千万小心啊。
0: 啊，放心吧，谁能想到一颗爆爆米花的能带这么多大。
4: 哎，你不锁门了？
0: 没啥值钱东西，不用锁了。
3: 绝对不会有分毫的差距。

0: 胳膊里头。我要是卖了这只手，照样吃不起饭，不一样吗？我呀，还是等见到我阿婆再说吧。
1: 那也可以吧，啊，你挺一挺，下船以后啊，找一家大医院，再做处理。
0: 哎，好嘞。大夫，我们现在还要多久到香港啊？
1: 还有两三个小时吧，天亮就到了。
0: 哎呀，
1: 祝你好运，多休息休息。

0: 坐进来。
1: 160块大洋，麻烦首长给我一把锤子。

完成了。

0: 没什么大碍，应该是长时间的饥饿、辛劳，再加上伤口感染，所以才会出现昏厥。我已经打过针了，休养几日就能康复。
1: 谢谢你，医生。

0: 苏宝同志醒了。
1: 什么？苏宝同志？首长？
0: 哎，苏先生。啊，先生，先生。
1: 首长，谢谢你。
2: 你这一路艰辛，我体会到了。我代表组织。

0: 送到香港的，所以我们要尽快将那一分不少的送去上海，交给大中央。辛苦你了，陈大人，您放心，我一定按时安全、足数将管校送到上海。
1: 好，华经理，华经理，华经理，舒宝同志，他走了，
0: 走了，
1: 他是瞒着我走的，我刚才进屋才发现，他的留条。
0: 任务完成，心情舒畅，祝您再见，不敢久。
1: 事已至日，我们相聚，真是难以想象，舒宝同志是历经了怎样的艰险，才把这160大洋送给我的。
0: 正是因为有了许多像邹叔宝同志这样忠于党、不畏艰险、不惧生死的战士，这条跨越几千里的红色血脉。

0: 美国同志，这就是那160块大洋。
1: 桂林同志，一路上辛苦了，这笔经费正好解决了我们党中央撤离计划的燃眉之急呀。
0: 林峰同志，我们党中央要撤离上海吗？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格，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俄。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愤不快，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管夏至，中国万年福。联想阁，
1: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雷锋同志，这就是那168大洋。归零，顾顺章向中发叛变带来的危机。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曾有决定要分批的，明天他们一到上海，就由我们交通线的同志直接护送他们往中央苏区。中央有要求，对他们几个的安全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1: 李峰同志，我们刚刚从那位千里迢迢借款到香港的周书宝身上看到了交通员们的智慧和对党的忠诚。我相信我们这条交通线上的交通员们一定会按照党的要求保障他们安全到达中央苏区。
0: 谢谢。
2: 虽然你我都有思想准备，但是这任务说中一下就中起来了，不免我这心里还有些忐忑。
3: 我们交通站不仅仅运送的是物资，是人员，而且还有我们党的重要领导，我们一定要谨慎小心，确保任务要万无一失。
4: 所以呀，我们就应该根据任务的变化而采用必要的措施。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就是尽早实施你的必要时采取武装护送的想法吗？
4: 哎，
2: 这个想法很好，符合形势的变化。我这次来找你的目的之一啊，就是要告诉你，上级已经批准了你的计划和你提交的人员名单，那就抓紧实施吧。
4: 太好了。
2: 但是啊，是我个人还有些担忧啊。我最大的担心是队伍扩大了，人多嘴杂，再要是选人上不当，就会出现漏洞，万一要泄露了秘密，就会影响全局，后果很严重。
3: 再有，我们交通线最重要的是什么？保密。
1: 青山同志，对于这件事儿，我有三方面的信心。
2: 你说。
1: 第一，南昌起义之后，恩来同志率部南下，在部北地区播下了大量的革命火种。换句话说，该地区我们的群众基础非常的好。第二，我已经联络了一大批政治上可靠的群众骨干，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的入党愿望，只要经过组织审查和组织程序之后加入我们的党组织，武装班一旦建立，这些人就是武装班最可靠的骨干。
4: 很好。
1: 第三，我们的武装班建立之后依然严格地按照教

0: 战的规章制度来实施。除了我们清溪分战之外，对于其他大小战点一律严格保密，哪怕是出现了任何的情况，我们也有一个断尾求生的机制，可以保证不会暴露我们交通线的全战的。
1: 好，
2: 有你这样的自信啊，我就放心多了。李青啊，这上级的任务下达后，
1: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2: 会有什么样的人会过境，必须要想好万全之策，随时准备迎接过境的通知。
3: 喂，
4: 哎呀，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的清梦了。
3: 老板，工党一日不出，我就一日睡不好觉。这么晚打电话，一定有很重要的事吧？
4: 我跟你说，上海站接获了一条重要情报，
5: 工党最近将有大批人员
4: 向闽赣地区转移，但是具体什么人员、
5: 什么时间都不清楚。我是担心
4: 他们会从我们这儿走啊。
3: 老板，
6: 你担心什么呢？这是个好消息，我还就怕他不从我这儿过。
4: 没有确切情报，共产党又狡诈无比。如果说几条小鱼从我们这儿漏过去，倒也没关系。
5: 我担心的是，万一有大鱼从我手上漏了，那徐老板的板子
4: 可能就会打到我们身上了。
3: 老板，你放心，
6: 就算他们过了汕头，我也绝不会让他们赛过大步。老板，

0: 这个计划是我这段时间用耳朵、用眼睛、用心做的。到了该收割的时候了。名单上的11位共党嫌疑人，遍布在大部县2100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今夜，我要你们将其一网打尽。当然，光凭你们几个人是不够的。我把马团长交由我的一个营也都全都召集起来参加这次行动。黑子，这次行动交由你全权指挥。别让我失望。
1: 大哥，如果漏网一个，还得提刀来见。
2: 报告，
0: 应该是那个营长到了，去吧。

0: 都给我搜仔细一点，
1: 别放过任何一个活口。
2: 快走，快快。

0: 怎么样，人抓到了吗？
1: 大哥，你猜。
0: 看来是有好消息。
1: 大哥，这十一名嫌疑犯经过我们一夜的抓捕全部拿下。
2: 郭大哥，我们一共抓了12名嫌疑犯。

0: 还多了一个人。
1: 那
0: 我吧，好好的洗一洗，切一切。
1: 大哥，你就瞧。
2: 曹站长是想杀鸡，
0: 我要杀鸡给鸡看。
3: 曹站长此话另有深意呀、啊。
0: 共产党不是常说跟老百姓是鱼水之情吗？那我们就把这儿的水抽干，看看鱼还能蹦蹦几天。
3: 无水之鱼它活不了。曹站长，你这是走一步看两步啊？
1: 啊，不是，
3: 你是走一步看三步。硬兵啊，
0: 这十二名要犯除两人毙命，其余十人都有案底。两位还记得吧？
2: 曹站长想怎么办，尽情直言。
0: 全部枪毙。
2: 你的意思是把这些乱党分子公开枪决？行，我明天就把他们拉出去枪毙。
0: 这不是我最终的目的。
3: 曹站长，还有什么要求你就明说吧。
0: 把处决的势头做足，我要让看到的人天天做噩梦，这样他们才会安分地做党国的子民。
4: 乡亲们，巴布登父老乡亲们，你们听着，今天在这儿，为了大部的社会治安，为了百姓的福祉，在这里对十名赤色分子进行严厉的、罪有应得的惩处啊！你们给我听清楚了，今后不许跟共党合作，只要是合作，就是这个下场。
1: 好，
4: 下面请大部驻军长官马团长训话。
5: 一百句废话，不如一声枪响。执行。

0: 严守秘密，
1: 严守秘密，
0: 服从纪律，
1: 服从纪律，
0: 牺牲个人，
1: 牺牲个人，
0: 阶级斗争，
1: 阶级斗争，
0: 努力革命，
1: 努力革命，
0: 永无叛党，
1: 永无叛党，
0: 宣誓，
1: 宣誓人，皇朝华夏，
0: 宣誓毕。同志们，欢迎你们啊！
2: 哎，金哥，金哥，那我们现在就是正式的共产党了。
3: 算了，
2: 早就把这事撇了吧。
3: 金哥，我这心里太难受了。今天要是给我把枪，我上去就跟他们干了。
0: 你会点枪吗？
3: 谁从阳台里就会啊？你给我把枪，我去练呢。
0: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给你一把枪。
4: 白杨，出来跟大伙见见面。
0: 把等齐说话。

0: 我跟大伙说一声，今天清溪武装交通小队正式成立了，队长就是这位杨雄初同志，老杨呢航武出身，1927年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跟随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率部前往永定和大埠的时候得了疟疾，没办法就住在了老乡家里头，落地生根嘛，现在就是大埠人了。所以老杨不仅是我们这支小队的队长，而且还是诸位枪械的教官，大伙有任何问题一定要多问，要向教官请教。杨队长跟大伙说两句。
1: 大家好，以后啊大家都是革命战友、革命同志了，革命人不分辈分，你们可以称呼我杨队长，也可以叫我一声杨大哥，客气话呢我就不说了。于青让我3天内教会你们打枪，要我说啊，学会打枪一颗子弹就够了，但是要想打得准，就应了那句老话，换一行必须要换副骨头，只能靠你们自己苦练。经组织批准，每个人配发5颗子弹，同时你们只有5次机会，第5颗子弹如果打中不了目标的话，对不起，请你自己退出这支队伍。我跟雨晴商量了一下，在这儿练枪呢肯定会招来白狗的，今天连夜我们进入山里面，找个没人的地方，我手把手的教你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副队长文仁宝同志。仁宝啊，您说两句。
2: 昨天我还是一个拿笔杆子的教书匠。
0: 诺，小点声。
2: 昨天我还是一个拿笔杆子的教书匠，今天我也跨上了驳壳枪，我这也算是投笔从戎了。队长，我就说这一句，没了。
0: 同志们，我跟大伙说一声啊，我们这支小队的任务是在暗地里头保护人员和物资在这条交通线上的安全。同时我也要宣布一条纪律，虽然说我们枪在手，但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都不许开枪。为什么？因为我们一旦开枪就会暴露我们的目标，也会让我们这条交通线陷入到停摆的危险之中。
2: 明白。
0: 发枪。
2: 发枪。
3: 肖师长，您找我有什么吩咐？
4: 赖不管，请你来就帮我解决一个问题。
3: 您说。
4: 黑色的行动队缺人手，我想请你从79团调10几个得力的官兵。
3: 肖师长，借您电话用一下，我给马团长打个电话。

0: 个电话这么简单的事，我就自己办了。我想请赖副官亲自下连队帮我精挑细选。
1: 明白，您给我三天时间。
0: 两天。
1: 行，明天我把人给你带到。
0: 很好。还有，不要让那些兵友子整天在军营里边抽烟喝酒谈女人。你再派一个连队给黑子，让他直接领导行动。
1: 曹仁长，这事儿我得回去跟马团长汇报。
0: 汇报来汇报去，贻误了军情。你和你们那个小小的中校团长担得起吗？
1: 曹仁长，您这话严重了吧？
0: 严重吗？
1: 行，没问题，那我就先斩后奏，把人给黑子打啊。
0: 你我坦诚相见，精诚合作，这是聪明人的选择。
2: 坐车。
3: 大家的物资已经掌握得很好了，下面呢我们再问一下前两种，
2: 站姿射击准备。坐车。
4: 站姿射击准备。
5: 火场准备。

0: 你们在苏联留学就是为了党的事业，你们都是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新生力量。
1: 这次把你们送到中央苏区，就是要让你们把在国外学到的理论知识能够运用到我们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来。
0: 可见啊，地质学远比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要早很多年。
2: 而且呢，地质学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啊，给我们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矿藏财富。
1: 接下来你们要走过数千里的艰苦历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很有可能会遇到无法预知的各种危险。
3: 首长，您放心，我们大家不怕危险。
1: 好，重要之事我们必须安全的、及时的、全员的送到目的地。如何来确保你们的安全呢？我想首要的是你们一定要严格的遵守纪律，要无条件的绝对服从沿途的各交通员的护送和指挥。还有就是路上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要知道非常微小的错误都有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明白吗？
4: 明白，
5: 明白。
1: 阿顺，来。再认识一下，阿顺同志是这次负责护送你们的交通员，也是你们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我希望大家一路上一定要不打折扣的绝对服从阿顺同志的指挥，记住了。
4: 记住了。
6: 这是人员名单，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分组去通知。集中时间我不提前预告，到时候临时通知啊。
7: 好，陈哥，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要是没的话，我们三人就出发了。
6: 等一下。

0: 几位都是我清溪中站的顶梁柱子，我不能不把护送人员的危险性和重要性跟几位加一个点。接下来咱们的交通任务不是物资，而是人员。上级明确指示，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把过境人员安全地送到目的地。可是我们用什么保障这些万无一失呢？用我们对党的忠诚，用我们的勇气和智慧，用我们对纪律的严守，关键时刻用我们自己的命。我希望几位都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哦。
1: 秦哥，我们以前的日子过得没有奔头，可是现在我们不一样了。我和阿良阿超兄弟绝对不会给党抹黑。

0: 哥，我害怕。
1: 不怕啊！你说我们秋莲平时看着挺温柔，那是一个多刚烈的女子啊，是吧？她这个字怎么能从她嘴里蹦出来呢？不行啊！我去趟鱼哥那，你早点睡啊。
0: 不，我要等你回来。

0: 叔宝，大家都到了，开会吧。
1: 老三，老三，三哥大嫂都来了。老二啊，我还是那句话，兄弟们都跟你走上这条路了，有啥你就说，别为难。
2: 哎，今天白天来买纸的呢，其实是位交通员，
1: 我看出来了，有什么情报要送，我帮你跑趟永定。
3: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1: 你凑什么热闹呀？
3: 这怎么叫凑热闹呢？这夫妻俩一块走，不是还有个由头吗？你就说坐回娘家去，没人会怀疑的。
2: 大嫂，这回送的不是情报，白天来的那位交通员啊，是来传达南方局通知的。
0: 是香港传来的消息。
1: 对，什么通知啊？
2: 通知沿途各站，接下来会有重大的护送任务。
4: 二哥，这次护送的还是物资吗？
2: 不是物资，是人员。
4: 人员？
2: 对，我们唯一要确保的是让他们毫发无损的过境。如果说路上遇到什么危险的话，就算是把危险揽到自己的身上，也一定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大家听明白没有？

0: 东家，东家，董翔，一路上还顺利吧？
1: 都顺利。我看着东家召唤我的暗号，我就知道肯定是有重大任务。

0: 我呀，一直在这等着我东家呢。
1: 我告诉你好消息吧。
0: 什么消息？
1: 经组织批准，已经恢复你党员身份了，恭喜你。
0: 谢谢东家，我等这一天我等了两年了。
1: 永祥啊，接下来呢会有重要的任务要过境，虽然说从清溪到博光只有30多里的山路，但是对城里人来说确实不易，尤其是你多宝坑要起到跳板的作用，尽可能让过境人员安安心心的多休息一会儿，给他们食物跟水的补给，明白了吗？
0: 你都放心吧东家，我早就准备好了。
1: 来，这就2块银元，你拿着。
0: 东家，我不能拿你的钱。
1: 这不是我的钱，也不是给你的钱，来拿着。这是组织给的公费，你拿这个啊去采购一些粮食给过境人员备上啊。
0: 好，一定完成。
2: 把票都拿出来，检查票了。是啊，票都拿出来啊。
3: 拿好。
4: 谢谢。
2: 好，押上了，
3: 谢谢。
4: 谢谢。
5: 老板，
6: 哎，先生，
5: 有空房吗？
6: 有，
5: 帮我们开3间房。
6: 嗯，好，要一块大洋奖金。
5: 好。你的电话能借我用一下吗？
6: 用，好好。
5: 喂。
7: 喂。
5: 是舅舅吗？
7: 啊，是我。
5: 我姐出院了吗？
7: 啊，我妈5号就出院了。谢谢老板。

0: 再往下走，各位都要重新换一个身份了。
1: 出发时就已经告诉我们，要100%的服从领导的安排。
0: 嗯，我不敢保证前面的路都是一帆风顺的。
1: 我们不怕，我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0: 嗯，可是我不能给各位一个最坏的结果。
1: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0: 我们等舅舅，下一站怎么安排的我也不太清楚。
1: 舅舅？舅舅是谁？
2: 您是？
3: 是姨妈家来的。
0: 是我妈让我来找舅舅。
3: 舅舅到了。

0: 是你舅舅，比你妈小六岁。
1: 小六岁？我妈说是七岁。
0: 我是除夕夜子时出生的，往前半个时辰差六岁，往后半个时辰差七岁。
1: 同志，我们一直在等您。
0: 都在这儿呢？
1: 都在七位。
0: 辛苦你们了。
2: 首长，首长您好，我叫罗伊，请问首长贵姓？
0: 从今天开始，没有一个叫罗伊的人了。你们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地质大学的学生，这里有你们的学生证，对应学生证的名字有你们各自的履历，你们今天必须要牢记在心，明早天亮前全部烧毁。
1: 放心，这个事情我监督照办。
0: 还有小罗，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学地质勘探的，不管有没有学过，今天每人必须要掌握一样，这些工具设备仪器都有说明书，你们是留苏回来的，应该不成问题吧。这一路上

0: 碰见的国民党军警，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地质专家，所以很容易就糊弄过去了。但是要牢记，你们的履历、身份、这些工具、仪器，必须要熟记在心。
1: 明白了。
0: 这是明天到潮安的火车票，到了潮安，坐电船到大埠，过了大埠再坐小船，沿途有我们的交通员接待。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过了大埠就应该安全了。但是今天你们要准备这些东西，估计没有什么时间休息了。但是明天千万不能误了火车，在汕头多停留一天就多一份危险。
2: 您放心，有我带着，不会耽误事。
0: 好了，去准备吧。
3: 大家赶紧熟悉资料吧。
2: 好。

好评价，有好些。哎，老板现在现在回回山啊，老板看现在好评价，好些啊。哎，知道知道。好好，等一下，来来来，好，好，哎，谁呀，阿爸？别套啊，我是呀。

0: 大家看这边啊。
1: 好，不错。

0: 黑队长啊，哎，快齐了，各位请慢用啊。
1: 哎，对了，孙老板，
2: 哎，一会儿我们老板的饭菜做好了以后，麻烦你给送一下，我一会儿有工。
0: 哎，我这就去做，做好了马上趁热给您老板送过去啊。
2: 谢谢啊。
0: 哎，
3: 用心点啊。
0: 哎呀，黑队长您就放心吧，我要不用心，我不是砸自己招牌吗？
4: 叔，订船进港了。

0: 小宝，你叔呢？
1: 我叔他
2: 何队长，您还有什么吩咐？
3: 不好好做菜，你在上面干嘛呢？
2: 我上了个茅房，马上动，马上动！哎，你看你帮不上什么忙，你真是。
3: 上面茅房啊？
2: 您要方便？
4: 队长，舰船到了。
3: 还挺准时。
2: 走了，您走啊，慢慢走啊。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仪式暨专题文艺演出在渤海大学举行；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组织联合辖区贡献单位东甸歌舞团以及高校青年党员学生开展主题党日文艺活动；奔跑锦州无毒同行国际禁毒日健康跑主题活动在南山公园举行；黑山县开展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独胆英雄陈树堂。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深化诠释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与红色教育，锦州市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仪式暨专题文艺演出在渤海大学主校区音乐厅隆重举行。活动以舞台艺术为载体，把党史课堂搬上舞台，为广大青少年打造沉浸式实景思政课。
1: 本次活动由锦州市观光委、市教育局、渤海大学三方联合主办，驻锦各高校城区中小学民办院校师生代表、观光委五老成员以及志愿者代表齐聚现场，共同开启本年度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整场演出分为回望征程、薪火相传、旗帜引领三大主题篇章，汇集诗朗诵、情景剧、话剧、歌舞等多种艺术形式，以连贯的节目铺展革命历史画卷。
2: 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红色文化知识，追随总书记的脚步，做到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3: 那首先我们是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类的学生，现在我们是学生，以后我们是老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那我们要将大思政课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和实践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和英雄的故事。
4: 我们身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师范生，未来会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那么我会将我们的中国红色文化融入到教学过程当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5: 本次活动是关于红色文化的，那么我们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的学生，我们应该传播红色文化，将红色文化融入到我们学习和实践当中。
1: 一台节目串联起百年峥嵘岁月，鲜活再现革命先辈坚守理想、奋勇前行的奋斗历程。整场演出跳出传统宣讲形式，把厚重的党史转化为生动的视听节目。台下青少年全神凝神观看，在沉浸式体验中接受红色文化熏陶，筑牢理想信念根基。这场专题演出创新了党史宣讲形式，让红色历史看得见、听得进、记得牢，真正走进青少年内心。
6: 90年前的长征路丈量着信仰的深度，105年的奋斗史

0: 照亮了复兴的航程。当这两个时间坐标交汇在此刻，我们作为教育人必须要深深地牢记，我们的教育不仅要有知识的传授，更要有灵魂的唤醒。那么就像今天的这节大思根课一样，让孩子们把个人的读书声融入到了民族复兴的大合唱，把每一次挫折都当做了磨砺初心的微长城。所以让孩子们的红色基因化作骨子里的坚韧与底气，希望未来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来的都是眼中有星光、脚下有力量的接班人，这才是对建党105周年、长征90周年最好的宣礼。
1: 本次专题文艺演出是锦州市青少年党史学习月的开篇重点活动，实现了党史学习教育与校园美育工作深度融合。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立足青少年视角，不断丰富宣讲形式，搭建常态化红色育人平台，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革命心火生生不息。
2: 市工工委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广大五老的优势和作用。会同市教育局，我们已经连续5年在全市青少年中开展党史学习月活动，构造了一年一主题、一题一方案、一案一载体的育人模式。那么今年呢，我们紧扣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策划了6大板块、16项党史教育活动的这个内容。今天呢，这个启动仪式和文艺汇演，我们一共有11家单位通力协作，200名五老和100名青少年登台，共同打造一堂呢线上线下沉浸式的思政教育的大课堂，在全市呢再一次掀起党史教育活动的热潮。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3: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组织联合辖区共建单位东甸歌舞团以及高校青年党员学生开展主题党日文艺活动，用红歌抒发爱党情怀。
4: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现场老党员带头领唱，大家排好队伍齐声合唱红色歌曲，一曲曲红歌唱出大家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老党员、中年群众、青年学生三代人同台歌唱，直观展现红色精神代代传承，也体现出辖区居民一心跟着党、踏实奋进的心声。
5: 这区这次举办的红歌活动特别有意义，和老党员们一起唱响经典红歌，内心备受鼓舞。今后我会牢记初心，紧跟党的步伐，为社区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合唱结束后，各类文艺节目依次登场，独唱、舞蹈轮番上演，节目丰富好看，现场掌声不断。
5: 作为辖区志愿者，能参与今天这场红歌活动，这个倍感自豪。歌声让我们懂得责任在肩，是吧？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弘扬志愿精神，扎根社区，用心服务邻居。
4: 此次红色文艺活动拉近了社区、共建单位、老党员和青年学生之间的距离，也进一步凝聚群众力量，推动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工作走深走实。
6: 现场70多位老中青党员共同唱响红歌，高校青年与老党员在歌声中完成了信仰的对话。这不仅是一场文艺活动，更是我们凝聚共建合力、深化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未来文昌社区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搭建优质服务平台，党群同心，共建美好家园。
3: 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市禁毒委联合团市委、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在南山公园举办奔跑锦州无毒同行国际禁毒日健康跑主题活动，以运动赋能禁毒宣传，让无毒理念深入人心。
4: 活动现场，小学生代表带来《无毒青春向阳而生》配乐诗朗诵，禁毒志愿者代表宣读禁毒倡议书，呼吁广大市民、青年学生主动参与禁毒斗争，自觉抵制各类毒品，积极传播无毒正能量。全体人员庄严宣誓，坚定防毒拒毒。

0: 毒决心。活动现场还设置禁毒主题展区，通过逼真的毒品展样、图文展板、真实案例、知识讲解等多种形式，普及传统毒品、新型毒品的种类、伪装手段及现实危害，有效提升参与者的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随后，禁毒健康跑正式开跑，参与者沿公园跑道前行，以运动形式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
1: 从这次活动之中，让我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我们了解到了许多新型毒品的种类以及它们的用途，让我明白了大学生需要从生活中、从自身做起，远离毒品，珍爱我们的生命安全。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多样化禁毒宣传活动，丰富宣传载体，创新宣传形式，持续营造全民禁毒、全域防毒的浓厚社会氛围，为平安锦州、法治锦州建设筑牢禁毒安全屏障。今年6月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日前，黑山县禁毒委员会组织成员单位来到南关校，开展以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国际禁毒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师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防范青少年涉毒风险，全力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活动中，大家参观了禁毒宣传教育基地，聆听讲解员细致讲解，深入了解毒品发展历史、各类毒品辨别技巧以及吸毒对个人身心、家庭和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全面了解黑山县近年来在禁毒整治、预防宣传等方面取得的扎实成效。据了解，南关校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建于2024年，是辽宁省首家校园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基地内设引领区、禁毒展厅等功能区域，通过图文展板、案例剖析、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直观生动地普及禁毒知识，警示毒品危害。多年来，基地持续面向全县师生及相关部门开展常态化禁毒警示教育，为黑山县深化毒品预防教育、建设平安无毒校园发挥了重要阵地作用。活动中，南关校以禁毒宣传为主题开展了文艺演出，自编自演的《三字经》歌曲、快板等特色节目先后上演，鲜活生动的表演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加深了防毒拒毒知识的认知。黑山县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工作人员也融入其中，进行了禁毒专题宣讲，普及毒品辨别方法、新型毒品危害、青少年防毒技巧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活动现场还为学生发放了禁毒宣传笔、笔记本等用品，并参观禁毒科技馆、禁毒图书馆，感受多元化禁毒科普阵地的宣教作用。
2: 孤胆赴危局，忠勇照山河。毒胆英雄陈树堂在战场上一往无前，以无畏之姿震慑敌胆，用忠诚与勇敢书写英雄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吴俊泽的讲述，致敬这位孤胆英雄。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吴俊泽，来自解放小学5年4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毒胆英雄陈树堂的故事。1947年8月2日的《东北日报》上刊登的一则电讯，辽东军区于7月26日沉痛讣告人民功臣毒胆英雄陈树堂同志光荣殉国。陈树堂这位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东北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上。1925年，陈树堂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的一个贫苦家庭，抗战时期他被日军强掳至齐齐哈尔充当苦役，在长达1年多的奴役生活中，他饱受欺凌压榨，心中始终燃烧着对侵略者的仇恨之火，也始终怀揣着对自由解放的强烈渴望。抗战胜利后，陈树堂毅然加入挺进东北的先头部队，在革命熔炉中，他的政治觉悟迅速提升，很快成长为一名团结战友。

友善战的优秀战士。1946年1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立下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铮铮誓言。1947年3月，在三宝临江战役收复辉南县城的战斗中，陈树堂创造了惊人战绩，单枪匹马迫使61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在纵队庆功大会上，他被记特殊功一次，荣膺独胆英雄称号，并荣获银质红星战斗英雄奖章。此后陈树堂屡建奇功，在辉南和王家油坊战斗中，陈树堂率部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连，缴获大批武器装备，荣获毛泽东奖章，并升为副排长。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进入决战阶段。25日，陈树堂所在部队奉命在开原县八棵树村366高地设防，阻击增援四平的国民党军，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陈树堂指挥一排击退国民党军的7攻坚克难，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0: 锤炼本领，以实干培育新人，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育人队伍，持续推动学校教育教学与德育工作提质增效稳步发展。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推进书香校园，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区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
1: 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

0: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听
1: 收看锦州新闻。
2: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社会各界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3: 大会呢，我们都备受鼓舞，党的成就来之不易，我们应该倍加珍惜。那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我将牢记使命，深挖本土文脉，推动
1: 锦州水星实业有限公司组织全体党员干部收看大会直播，全体水务工作者深刻领会大会精神，
4: 如今坚守城市供水安全生命线。
1: 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观看直播，他们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将以党建为引领，密切联系辖区居民，聚焦民生小事，破解群众难题。
2: 颁奖典礼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标志着这场覆盖青年学子、企业职工的全民足球盛会完美收官。
1: 激情澎湃的比赛为锦城人民献上一份精彩绝伦、热力四射的足球盛宴。在本届赛事中，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站代表队和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分别获

0: 得企业组、高校组冠军。两支冠军队伍凭借过硬实力、默契配合、磨短板，丰富市民夜间文化业态。自今年四月下旬起，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放夜间公益课堂。
1: 我的市民夜校培训教室灯火通明。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沉浸式的探班，一起来看看这些缤纷的课堂是如何点亮市民心
2: 的。来学一次舞蹈。
3: 隔壁京剧课堂京胡声声绕梁，戏迷们跟着老师揣摩眼神身段，打磨唱腔台步，细细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名。据工作人员介绍，后续夜校还将结合市民报名意愿、兴趣偏好动态，优化课程品类。
4: 感谢老师们的悉心教诲，也感谢父母们的鼎力支持，也感谢同学们的互相帮助。未来呢，我也将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
5: 以生命曙光为主题的市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宣传普及活动在辽西郡举行，以艺术之名致敬生命
3: 馈赠的感恩。
6: 今天举办这场文艺演出呢，是想用这种温暖的方式呢，去致敬那些用生命点亮生命的平凡英雄，活动爱的种子，呼吁更多的人呢加入我们这样志愿行列，让更多等待的患者能够得到重生的希望。
3: 此次活动

0: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大美南岳，多彩繁星，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大，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
2: 白银石，
3: 我出智商 G，
2: 情商 Q，
4: 能力 K。
2: 小刘。

0: 黎春。
1: 哪里人？
0: 苏州人。
1: 苏州人，说句你们家乡话。
0: 啊，不会说话。
2: 啊，拿行李，走。
3: 心里啊是越来越担心了。
2: 不知道。
1: 怎么了？你们有什么疑惑吗？
2: 他一句话也不说，听说他因为胡秀秀的身份就上了他的船，我也上错了船，那麻烦。
4: 好嘞，下船吧。慢走，慢走，慢走啊，慢走。小心，小心，小心！哎，小心脚底下滑啊！小心点。好，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啊！
5: 搞地质勘探的？
3: 是啊。今晚到镇上找个客栈投诉，明天呢还要接着赶路呢。
5: 这么好，投诉的事情我来安排。行，快来，快来。他们找客栈，这是我姐，是这个镇上最好的客栈老板娘，你们今晚就住永丰客栈了。
6: 你们干什么的呀？
3: 搞勘探的。您看，这是我们的证明。
6: 不可能离开你的。

0: 么样？
1: 心情还好吧？
2: 当天啊，
3: 只能够胡说一些东西，我不敢保证。所以以防万一，我决定提早到半夜前从这儿出发到故宫啊，正好是天亮。这次来的人比较多，白天不能够出发，我们只有到晚上才能够赶路，明白了吧？
0: 明白。那这已经怎么样？没什么问题。
3: 派些人去前面探探路。
4: 下边干燥多了，今天下雨了，楼下潮湿。
5: 这间套房呢？
6: 怎么连
7: 张
6: 床都没有？
7: 这太黑了，能住人吗？
8: 同志们，
9: 但是请你理解我们的难处，我们这儿男男女女都有，就一个马桶，你让我们怎么解决？
8: 忘
9: 了。你
10: 听到先生，
11: 求求你。
9: 我们从苏联留学归来报道，

0: 该出发了。
1: 那又要怎么
2: 等，来的我们也等。
0: 小哥，
3: 酒精火吗？
4: 好，
2: 行程过半，
3: 差不多了，你就等。
4: 我的鞋好像坏了。
2: 这荒郊野外的，不可能找不到鞋换的。
4: 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拖大家后腿的。我自己能走。
0: 未来靠你们，眼下的路子靠我。
2: 要不然我这阿哥不白当了。那天呀，还有阿爸阿妈的脸上正光呢。

0: 走夜路，正好这些同志们赶了一宿的山路，白天你就让他们好好休息，晚上再出发啊。
1: 放心吧，我一定安全把他们送回旅店，别乱走动了，我们呢还保持原来的样子，该干嘛干嘛啊。
0: 明白。

0: 那个脚走路走的都磨破了。来，外婆给你准备了一双新鞋，你穿着试试。别动，来，把脚伸出来。醒了就赶紧把饭吃了，吃饱再睡一会儿啊。
1: 好。
0: 嗯。
2: 哎。大家听我说，不要慌，不要乱，按照我们原定的计划，有秩序的撤离。快，走，快。
0: 所以才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的。那么的不公平啊！书房，来。
3: 怎么了？
0: 你愿意做我的介绍人？
3: 没事，我们都是坐了20个昼夜闷罐子火车从苏联回来的，5000多公里路，见不到一丝阳光，可我们心向往着光明。
2: 抓住他！队长，不要跑！副队长，
4: 二哥，二哥，
5: 怎么了，老四？
4: 白胡子来了，
6: 多人，
7: 快躲着！二哥，你上来躲躲。

0: 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吃。

0: 三哥，佳美，
1: 冬宝，像个男人不？
0: 左猛一走，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只能回老家。
1: 冬宝，
2: 我们不会离开波光澳的。

0: 哪来烧焦啊？
1: 我没事，你们的家被白狗子烧了，以后你们怎么生活呀？
0: 把大家安全的送到目的地，才是天下穷苦人的希望。老三老四，家里需要帮手，赶紧回去吧。
2: 二哥注意安全。
0: 放心吧，啊，这里除了我们，还有全站的武装队员跟我们一起到上好的，快回去。

0: 们到，终于到，
1: 我们到家了。
2: 这时候呀，比现在这样还差呢。哎，这现在不是还有个架子吗？老二，是不是？
3: 大哥说的没错，起初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啊，就只有这几堵断墙。现在虽然房屋被烧了，但这个墙总比我们来的时候要高出一截。
4: 是，要不明知给我做菜，为什么会不放盐？我把他做菜的时间仔细的算了一下，正好与你跟我汇报电船到岸的时间相符。
3: 哦，大哥，你这么说的话，我想起来了，我当时。
4: 同天饭店的位置极为特殊，往南，电船码头一览无余；往东，沿江的任何一个地方。
5: 西诺怎么样？
3: 睡着了。
5: 快快快，过来吃点东西了。
3: 哎，

0: 回头再讲啊。
1: 你
2: 那什么，您听见呢？
1: 没吓着你吗，冯老大？我们老百姓有一句，
3: 国民党蒋介石正谋划再次对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我们中央苏区急需无线电专家和电台设备，从上海派往苏区的无线电专家在专职交通员的护送下。
1: 我们花的是公帑，哎，别跟我们省啊。
4: 队长，您真是仗义，多谢了，多谢了。
1: 去吧。
4: 行，那我先做饭去了。
5: 这种路量看上去是最普通平常了，用它做交通暗号也是最不容易让敌人发觉的，在发生紧急情况时

0: 是最严重的警示，必须要立刻停止联络，否则我们的无线电专家就会自投漏网。天饭店究竟是怎么暴露的？
1: 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像我们这些在刀尖上走路，
0: 我要照这么下去就该生病了，所以我想让你回去带几个钱交给阿公，这样我心里就可以安心一点了，明白吗？
2: 那我还来吗？

0: 他在老家呢，叔叔说想他了，让我回去看看阿公。
1: 那你阿公多大岁数了？
0: 我也不太清楚，好像年龄很大了。
1: 让你回去吧，
2: 你先去吧。
3: 哎，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
2: 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3: 他这种情况就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4: 虚寒问暖。

0: 增效，立足岗位，担当作为，牢牢守住城市供水安全防线，以扎实的供水保障工作实际，全力守护城市供水生命线。
1: 本次大会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水星公司全体同仁将在公司党委建成为服务群众的最近一米。
2: 6月30号，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闭幕式及颁奖典礼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标志着这场覆盖青年学子、企业职工的全民足球盛会完美收官。
0: 本次赛事5月13号开幕，创新设置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贡献锦州力量。
3: 6月30号下午，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对抗赛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来自企业组和高校组的两支冠军球队上演终极硬碰硬，以一场
0: 周一科大学代表队以4-2的比分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通过本届赛事，全市人民见证了速度与力量的碰撞，感受到永不言弃的拼搏意志与同心协作的团队力量，更展现了驻锦高校以及央国企单位间的团结和友谊。
3: 近年来，我市
2: 市民夜校是群众艺术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用常态化公益培训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米。据工作人员介绍，后续夜校还将结合市民报名意愿、兴趣偏好动态，优化课程品类，继续以普惠艺术课堂丰富
4: 逐一拨穗授予学位。

0: 这是生命的另一种接力。第三呢，是呼吁与感召，希望能在更多的人心中播下大爱的种子，呼吁更多的人呢加入我们这样志愿行列，让更多等待的患者能够得到重生的希望。
1: 此次活动通过多元艺术形式，让生命延续的理念深入人心，为城市增添崇德向善的温度。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喂，
1: 瑞英啊，三更之前收到了上峰的敕令，虽然没有点名道姓的说我们，但我总觉得这巴掌是拍在我们脸上啊。
0: 中共已经把无线电器材和人员都偷运到了赤区，
1: 你明白就好。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中共的人员和器材，
0: 那这么多检查站、军警、党务人员，都还不如田间的一个稻草人还能吓唬吓唬鸟。

0: 目前东北、华北解决问题，这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只有保持健康，才能够血脉畅通。
1: 我立刻安排对整个交通线进行一次巡查。转移任务什么时候开始？
0: 这个
1: 大半年没见面了。
2: 是啊，通知我来接人，没想到现在是你。
1: 直接去清西吧。朱元啊，大老远把你请来，辛苦你了。
2: 老冯啊，你们也是。
1: 这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
2: 听起来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每个交通员的神圣使命。
3: 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要求，迅速动员抢。
4: 我明白你的意思。现在啊，刚好有个机会，我会利用好这个机会处理好这件事儿的。
1: 加油啊！
4: 各不相干。
5: 哎，
1: 娄老弟，娄老弟，哎，我们再说说啊。
5: 还说什么？
1: 哎呀，
5: 让他赶紧走。行啊，那我跟您说，
4: 您儿子吧，立命之官，得管好自己，做了件不该做的事儿，上社那边把我开除了。
2: 你都说了，
1: 好吧，那我不做掉，我给您进货出货总行了吧？不该听见的，你阿爸就是个聋子，
5: 对不对啊？
6: 对啊。
4: 刘哥哥，
1: 咱有小妹妹在呢，你们喜欢闺女，那也不能让人家别扭，是不是？
6: 你们这些男人，没一个。

0: 把耳朵堵上，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去。
1: 哎，发财啊！
2: 发财！你要不花钱，我怎么发财？
1: 你说不听这话说的，
3: 一臭小船的，我把我那艘船卖了，也不值几个钱呢。
4: 有手电筒吗？最好是有声的。但是今天，我对您只有钦佩。
3: 行了，漂亮的话我们就不说了。
4: 和他们及时找你来呀、啊，是汕头方向下来的紧急指示。近期有位大表哥要过境，要求。
1: 干什么烂呢？你都说这话，你这不急的我。
4: 叔叔。
1: 那你这怎么样？
3: 曹站长，最近一举破获了共产党通奸犯贱的联络站，那是党国剿共大不首功啊，可喜可贺！共产党那不早就被发现了。
4: 三兄，你也这么想吗？
1: 曹站长，这话我哪说得清楚啊？
2: 为什么在上海那么多的特务机构不动手，非要到这里？
4: 他们能在几天以内把这么复杂的事情策划实施得如此滴水不漏，不是故意刨根问底让二位不痛快，因为那是条线索，我想顺藤摸瓜。二位要是不想再旧事重提，今天我表个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机研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生成，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他们让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了。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你们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到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

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仪式暨专题文艺演出在渤海大学举行；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组织联合辖区贡献单位东甸歌舞团以及高校青年党员学生开展主题党日文艺活动；奔跑锦州无毒同行国际禁毒日健康跑主题活动在南山公园举行；黑山县开展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独胆英雄陈树堂。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深化诠释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与红色教育，锦州市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仪式暨专题文艺演出在渤海大学主校区音乐厅隆重举行。活动以舞台艺术为载体，把党史课堂搬上舞台，为广大青少年打造沉浸式实景思政课。
1: 本次活动由锦州市观工委、市教育局、渤海大学三方联合主办，驻锦各高校城区中小学民办院校师生代表、观工委五老成员以及志愿者代表齐聚现场，共同开启本年度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整场演出分为回望征程、薪火相传、旗帜引领三大主题篇章，汇集诗朗诵、情景剧、话剧、歌舞等多种艺术形式，以连贯的节目铺展革命历史画卷。
2: 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红色文化知识，追随总书记的脚步，做到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3: 那首先我们是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类的学生，现在我们是学生，以后我们是老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那我们要将大思政课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和实践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和英雄的故事。
4: 我们身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师范生，未来会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那么我会将我们的中国红色文化融入到教学过程当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5: 本次活动是关于红色文化的，那么我们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的学生，我们应该传播红色文化，将红色文化融入到我们学习和实践当中。
1: 一台节目串联起百年峥嵘岁月，鲜活再现革命先辈坚守理想、奋勇前行的奋斗历程。整场演出跳出传统宣讲形式，把厚重的党史转化为生动的视听节目，台下青少年全神凝神观看，在沉浸式体验中接受红色文化熏陶，筑牢理想信念根基。这场专题演出创新了党史宣讲形式，让红色历史看得见、听得进、记得牢，真正走进青少年内心。
6: 90年前的长征路丈量着信仰的深度，105年的奋斗史照亮了复兴的航程。当这两个时间坐标交汇在此刻，我们作为教育人必须要深深地牢记，我们的教育不仅要有知识的传授，更要有灵魂的唤醒。那么就像今天的这节大思政课一样，让孩子们把个人的读书声融入到了民族复兴的大合唱，把每一次挫折都当作了磨练。

0: 你出现的围场城，所以让孩子们的红色基因化作骨子里的坚韧与底气。希望未来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来的都是眼中有星光、脚下有力量的接班人，这才是对建党105周年、长征90周年最好的献礼。
1: 本次专题文艺演出是锦州市青少年党史学习月的开篇重点活动，实现了党史学习教育与校园美育工作深度融合。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立足青少年视角，不断丰富宣讲形式，搭建常态化红色育人平台，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革命心火生生不息。
0: 市光工委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广大五老的优势和作用。会同市教育局，我们已经连续5年在全市青少年中开展党史学习月活动，构造了一年一主题、一题一方案、一案一载体的育人模式。那么今年呢，我们紧扣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策划了6大板块、16项党史教育活动的这个内容。今天呢，这个启动仪式和文艺汇演，我们一共有11家单位通力协作，200名五老和100名青少年登台，共同打造一堂呢线上线下沉浸式的思政教育的大课堂，在全市呢再一次掀起党史教育活动的热潮。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2: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组织联合辖区共建单位东甸歌舞团以及高校青年党员学生开展主题党日文艺活动，用红歌抒发爱党情怀。
1: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现场老党员带头领唱，大家排好队伍齐声合唱红色歌曲，一曲曲红歌唱出大家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老党员、中年群众、青年学生三代人同台歌唱，直观展现红色精神代代传承，也体现出辖区居民一心跟着党、踏实奋进的心声。
3: 这区这次举办的红歌活动特别有意义，和老党员们一起唱响经典红歌，内心备受鼓舞。今后我会牢记初心，紧跟党的步伐，为社区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合唱结束后，各类文艺节目依次登场，独唱、舞蹈轮番上演，节目丰富好看，现场掌声不断。
3: 作为辖区志愿者，能参与今天这场红歌活动，这个倍感自豪。歌声让我们懂得责任在肩，是吧？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弘扬志愿精神，扎根社区，用心服务邻居。
1: 此次红色文艺活动拉近了社区、共建单位、老党员和青年学生之间的距离，也进一步凝聚群众力量，推动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工作走深走实。
4: 现场70多位老中青党员共同唱响红歌，高校青年与老党员在歌声中完成了信仰的对话。这不仅是一场文艺活动，更是我们凝聚共建合力、深化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未来文昌社区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搭建优质服务平台，党群同心，共建美好家园。
2: 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市禁毒委联合团市委、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在南山公园举办奔跑锦州无毒同行国际禁毒日健康跑主题活动，以运动赋能禁毒宣传，让无毒理念深入人心。
1: 活动现场，小学生代表带来无毒青春向阳而生配乐诗朗诵，禁毒志愿者代表宣读禁毒倡议书，呼吁广大市民、青年学生主动参与禁毒斗争，自觉抵制各类毒品，积极传播无毒正能量。全体人员庄严宣誓，坚定防毒拒毒决心。活动现场还设置禁毒主题展区，通过逼真的毒品展样、图文展板、真实案例、知识讲解等多种形式，普及传统毒品、新型毒品的种类、伪装手段及现实危害，有效提升参与者的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随后，禁毒健康跑正式开跑，参与者沿公园跑道前行，以运动形式传播。

0: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
1: 从这次活动之中，让我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我们了解到了许多新型毒品的种类以及它们的用途，让我明白了大学生需要从生活中，从自身做起，远离毒品，珍爱我们的生命安全。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多样化禁毒宣传活动，丰富宣传载体，创新宣传形式，持续营造全民禁毒、全域防毒的浓厚社会氛围，为平安锦州、法治锦州建设筑牢禁毒安全屏障。今年6月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日前，黑山县禁毒委员会组织成员单位来到南关校，开展以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国际禁毒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师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防范青少年涉毒风险，全力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活动中，大家参观了禁毒宣传教育基地，聆听讲解员细致讲解，深入了解毒品发展历史、各类毒品辨别技巧以及吸毒对个人身心、家庭和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全面了解黑山县近年来在禁毒整治、预防宣传等方面取得的扎实成效。据了解，南关校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建于2024年，是辽宁省首家校园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基地内设引领区、禁毒展厅等功能区域，通过图文展板、案例剖析、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直观生动地普及禁毒知识，警示毒品危害。多年来，基地持续面向全县师生及相关部门开展常态化禁毒警示教育，为黑山县深化毒品预防教育、建设平安无毒校园发挥了重要阵地作用。活动中，南关校以禁毒宣传为主题，开展了文艺演出，自编自演的《三字经》歌曲、快板等特色节目先后上演，鲜活生动的表演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加深了防毒拒毒知识的认知。黑山县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工作人员也融入其中，进行了禁毒专题宣讲，普及毒品辨别方法、新型毒品危害、青少年防毒技巧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活动现场还为学生发放了禁毒宣传笔、笔记本等用品，并参观禁毒科技馆、禁毒图书馆，感受多元化禁毒科普阵地的宣教作用。
2: 孤胆赴危局，忠勇照山河。毒胆英雄陈树堂在战场上一往无前，以无畏之姿震慑敌胆，用忠诚与勇敢书写英雄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吴俊泽的讲述，致敬这位孤胆英雄。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吴俊泽，来自解放小学5年4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毒胆英雄陈树堂的故事。1947年8月2日的《东北日报》上刊登着一则电讯，辽东军区于7月26日沉痛讣告人民功臣毒胆英雄陈树堂同志光荣殉国。陈树堂这位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东北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上。1925年，陈树堂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的一个贫苦家庭，抗战时期他被日军强掳至齐齐哈尔充当苦役，在长达1年多的奴役生活中，他饱受欺凌压榨，心中始终燃烧着对侵略者的仇恨之火，也始终怀揣着对自由解放的强烈渴望。抗战胜利后，陈树堂毅然加入挺进东北的先头部队，在革命熔炉中，他的政治觉悟迅速提升，很快成长为一名团结战友、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1946年1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立下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铮铮誓言。1947年3月，在三宝临江战役收复辉南县城的战斗中，陈树堂创造了惊人战绩，单枪匹马迫使61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在纵队庆功大会上，他被记特殊功。

次，荣膺毒胆英雄称号，并荣获银质红星战斗英雄奖章。此后，陈树堂屡建奇功，在辉南和王家油皇战斗中，陈树堂率部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连，缴获大批武器装备，荣获毛泽东奖章，并升为副排长。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进入决战阶段。25日，陈树堂所在部队奉命在开原县八棵树村366高地设防，阻击增援四平的国民党军。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陈树堂指挥一排击退国民党军的七次进攻。战至27日，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疯狂地冲上了366高地，陈树堂带着战士们顽强抗击，子弹在耳边呼啸，炮弹在身边炸响，但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在陈树堂将要投掷手榴弹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国民党军蜂拥而上向他扑来，轰的一声巨响，包围圈中瞬间火光冲天，陈树堂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年仅23岁。战后，为了纪念这位勇士，366高地被命名为树堂山，而他生前所在的一排被命名为树堂排。今日之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正是无数像陈树堂这样的革命先烈以热血浇灌、以生命奠基的光辉图景。英烈已逝，浩气长存，那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大无畏气概，为理想献身、为人民担当的赤子情怀，成为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攻坚克难、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最是书香能致远，潜心研读促成长。为深入推进学校第十五届书香校园青春悦享读书节系列活动，夯实教师专业素养根基，提升班主任班级管理与立德树人能力，营造勤学善思、主学共进的优良育人氛围。近日，锦州五中举办中青年教师读书交流会，学校领导、七八年级班主任以及近两年新入职教师全员参与。本次活动紧扣学生成长特点，聚焦班级管理中的现实问题，分年级选定阅读书目，做到定向学习，共同提升。八位班主任结合自身教育工作经历，畅谈读书感悟，交流育人经验，为在场教师带来了一场内容充实、贴合实际的读书分享会。本次读书交流会有效搭建了教师互学互鉴、共研共进、聚力提升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浓厚了书香育人氛围，夯实了立德树人根基。下一步，锦州五中将持续深耕书香校园建设，常态化开展教师读书研读与经验交流活动，引导全体教师以阅读涵养师德，以教研锤炼本领，以实干培育新人，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育人队伍，持续推动学校教育教学与德育工作提质增效稳步发展。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推进书香校园建设，厚植师生爱党爱国情怀，近日北镇市青堆子镇中心小学举办同心向党礼赞七一第三届校园朗诵比赛，参赛师生诵读红色经典，歌颂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比赛分低中高学段个人朗诵与集体朗诵两大组别，参赛作品紧扣党史故事、英雄事迹、家国情怀主题，团体赛鼓励师生亲子同台演绎，现场低年级学生用纯真童声抒发爱党之心，中高年级学生深情演绎红色故事，三支集体队伍配合默契，精彩的诵读节目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本次朗诵比赛是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教育课，既为学生搭建了展示语言风采的平台，提升了诵读表达能力，也拉近了师生亲子距离，凝聚了校园的向心力。下一步，学校将常态化开展红色诵读等活动，持续打造书香校园，让红色

0: 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进行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啊。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2: 嗯，
3: 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
2: 不行哦。
3: 又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因为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喘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0: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有点
2: 偷偷。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
2: 哎。
3: 哎。

0: 没关系，我们刷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1: 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2: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3: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4: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老二，你这伤怎么样了呀？
1: 我没事。
0: 老二啊，你也是，这么晚了走着山路，你说别说碰上这民团土匪了，就是碰上个野兽你也应付不了啊。哎呦，真是不要命了。
1: 啊，大哥，其实呢，我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2: 老二啊，知道你受了伤，西诺急得都要去永定城找你了。
3: 大嫂，我不是没去吗？
2: 哎呀，就算你没去，也得让他知道你有这份心。
1: 啊，那个，大哥，大嫂啊，我这次回来呢，可能很快就要走。
2: 哎呀，你怎么刚回来就又要走啊？去哪儿啊？我跟你说啊，老二，只要西诺在家一天，你就哪儿也不准跟我去。
0: 哎呀，行了行了，招弟，哎，老二的事你就别管了，是走是留，他说了算。
1: 其实我去去就回来，最多也就十来天的时间。
4: 大哥，你去哪儿啊？我陪你啊。
1: 你呀，就留在家里多晒几张纸吧，人口现在多了，要多挣钱。
0: 小二哥，老三，你二哥说了不让你去，你就别瞎跟着凑热闹了啊。哎，赵弟，你去做点饭，让老二吃饱了，好一会儿出发。

0: 哎，你俩也别傻站这儿了呀，赶紧睡觉去，赶紧睡觉去，明天还有活呢，
1: 快快快快快去洗澡啊，肚子肚子都犯了。
2: 哎，大哥，把我放在你那的钱你帮我拿一下。

0: 那你才不好，请我休息吧。
1: 我不累，我帮大嫂做饭去。
0: 哎，等等，这次去哪儿啊？
2: 我去香港。
0: 这么远？
2: 离革命成功有多远，我就能去到多远。
0: 嗯，我懂。家里啊，你就放心，兄弟们都在，你大嫂和希诺也来了，人多，什么事儿都顶得住。
2: 哎，大哥，其实我要跟你说的也真是这个事情。我已经向闽西大站的领导报告了，大哥你以后就是博公澳交通站的副站长了。我不在的时间里，大哥你要挑起交通站的重担呢。
0: 老二啊，老二，你这是把兄弟们都拉上了刀山火海啊。
3: 没关系，谁让我们是一母同胞呢？不管前面的路有多艰险，我们都同成一条船，要不然呀，齐心合力的撑过江去，
4: 要不然江心翻船，我们兄弟一块儿去见阿爸阿妈。
2: 谢谢大哥。不管怎么样，接下来交通线来任务也好，或者来人来信，大哥你都要替我去完成。我们这条交通线不能因为博公澳小站出现什么差错而给堵死了。
0: 放心吧，
2: 大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就是我们来来往往的同事里面都会有联络暗号，这个暗号呢，我就告诉你一个人，你要一字不差的记清楚。如果说错了一个字，那联络就会中断，整个交通线也就堵塞了。
5: 希诺，
1: 嗯，
5: 待会儿你跟他好好说说，别再埋怨他了。
1: 我知道，不会的。
5: 你想啊，
1: 我们女人肚子里都能盛得下孩子，还装不下这点委屈啊。
6: 可以啊，大哥，没想到你记性这么好，这一下子全记住了。
0: 那得分什么事儿啊，这比命都重要的事儿我还能记不住。
2: 哎呀，那就好，我放心了。这些够我去香港路上用的了。
0: 哎，老二啊，穷家富的干嘛呀，都装上。
4: 我跟你说，家里头有作坊，我们能应付得了。
0: 哎呦，大哥，这不是我们家的私房钱，这是组织上给我们建站的公费。还有大哥，我们家要真是断了粮，这里面的钱一分也不能动啊。你看我这账本上都记着呢，
2: 公款公事用的花销，你看。
0: 我不知道嘛，我明白了，明白了，你听，等我说，
2: 装好啊。哎呀，老二，你嘱咐的话都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2: 八哥也想和你说几句话。再和您说，不管怎么说，我都看出来了，希诺对你这份心啊是真诚的。你不能太绝情了，我知道你拒绝他是怕牵连他，但是你也要看到

您说对他的伤害有多大？我们客家做事有讲究，欠别人的呀，那得还。大哥，我知道该怎么做，只是西诺这个人的脾气你也知道，他来了呢，就不会这么快的走。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0: 我们俩之前结的婚还算吗？
1: 在我心里一直都算。
0: 其实你新婚之夜弃我而去，我没有恨你，

0: 我真是什么样的心思都瞒不过你。
1: 可是都过了整整两年了，我再找你，你还把我拒之门外，这就让我不懂了。
0: 那是因为……
1: 因为什么？
0: 今天我们选择这条路再出发，我们只知道有出发点，却不知道有没有归途啊。

0: 因为你又要在刀尖上行走了，是吗？
1: 我这一辈子呀，
0: 你这辈子义无反顾了，我这辈子也别无选择，谁让我遇到的是你呢？老三老四不说你受的是皮外伤吗？怎么还裹上石膏了？是真伤得这么严重，还是真内有乾坤啊？怎么了？
1: 希诺，以后哪怕是善意的谎言，我也不想对你说了。但是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0: 那得看是什么要求了。
1: 我不能说的事情你不要问好不好？
0: 就这一个要求啊？
1: 就这一个要求？
0: 唱歌作哑谁不会啊？我能做到。
1: 好。
0: 哎，那你这次什么时候回来？这个总能问吧？
1: 我不想对你说假话，但我实话告诉你的话，又怕你担心。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0: 我知道你是在刀尖上走夜路的人，既然这是你的选择，那我也只有一个选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相依相随到白头。我就在这伯公凹等着你，不论多久。
1: 虽然说我是个走夜路的人，但是过了这段黑暗，我会面向光明。

0: 老二啊，我不知道你去执行什么任务，
1: 我也不能打听。
0: 阿哥，就一句话，活着回来。只有活着呀，才能完成你以后的使命。
1: 出门在外，想着点家里，
0: 想着希望，想着你大嫂还有两个弟弟，他们呀都盼着你平安回来。
2: 大哥，你说我怎么会舍得兄弟几个呢？还有希诺、大嫂跟你。不过这话说回来，如果我有什么意外，还请大哥走完我未走完的路。
0: 娘子，你是从小做什么？我要不是看你的胳膊啊，我非打你。就是，哎呀，
3: 我手还疼着呢，大哥。
0: 不是，你看看，阿爸阿妈说让我照顾好你们三个，你要真出事了，我怎么到地下见阿爸阿妈？
3: 我跟你开玩笑，你听不出来呀、啊？在那东京可怜真是，
0: 你这劲儿也不小啊。
3: 放心吧，大哥，我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4: 兄弟，兄弟，你好，天哥让我们来接你，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4: 好，
2: 辛苦你们了。

0: 我跑堂去了啊。
1: 哎，金哥，你等等。是不是跟你说了不喝酒啊？
0: 喝酒我不说事了吗？可喝酒了。
1: 何鸟，你怎么舍不得把脚上那双烂的给换下来呀？
0: 哎呀，我不是跑船的吗？跑船都这样，都这样。
1: 可是你是有老婆的。
0: 那我就更不能穿着它到处去显摆你了、啊。
1: 我是不想让人知道前儿有个我。
0: 是，不是？你听说我是跑船的对吧？我一跑船，我一走好几天对吧？我到处跟人家显摆，哎呀，我这老婆可漂亮了，可贤惠了。我一走走好几天，我又不在你身边，万一来个八歹人把你拐走了，
1: 我咋办？
0: 明白，明白。我一跑船的，我穿这么好的身袜，我杵在那个船头上，别人一看，哟，
1: 啊，
0: 这袜子挺白呀。再往上一看，哟，这人怎么长那么丑啊？哎，我记住了。腼腆，我不想让人家记着我，我不想让人家笑我。
1: 你怕什么呀？你就跟人说，这是你自己老婆给你缝的，谁还敢笑话你不成？
0: 你这么着，小莲，你把这个伤口说好了，有朝一日，我一定当着你的面，我穿上这个伤口，然后我重新娶你，行不行？
1: 军哥，你我已经是夫妻了，为什么还要娶我一回啊？
0: 我的意思是吧，有朝一日我们这个天变了，变成是我们老百姓当家做主了，我一定堂堂正正的摆几十桌的酒席，隆隆重重的给你办一个婚礼，我得给我这么一个贤妻体面和尊严，因为这几年你跟着我受了不少的委屈。
1: 真的会有那一天吗？
0: 一定会。

0: 现在呢？军哥这样听了，你说呢？
1: 行，听你的。
0: 我走
1: 了。等等。
2: 在日落的时候重新回到自己的面前，这种担忧是从妻子发现丈夫是一个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人的那一刻就开始的。
3: 你怎么了？需要帮忙吗？
4: 胆子裂了，我得换个新的。
3: 你走了？
4: 走吧走吧。你说我这运气，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啊，不住你也好。
5: 哟，怎么了？怪了你的兄弟，还能走不？
6: 能走，差不多。
5: 那行，这个人要是你室友，他受伤了，你救一趟吧。
4: 上船吧，再等四五个人我们就开船了。
7: 还等什么呀？人家要去医院治疗呢，赶紧的，走吧。
4: 哟。那你们这得算是包船吧？
5: 包啥船呀？
7: 能不能
5: 是个好事？这样，给你租两张船票，行吗？
3: 不是，你多给我两张船票，我这一趟我不够本钱啊！我
5: 哎呀，这客人该走走了，你要等两会儿等到啥时候？这么着急看病？
4: 张良，
7: 就你这张破针，早晚都爆。
5: 哎，这
4: 说我这运气
8: 啊！一大早船坏了，
5: 哎呀，
8: 说包船不给钱，
5: 我这东西不能你。
8: 来，
9: 赖副官。兄弟，我今天在上面的永丰客栈备了点酒菜，我们一起去吃点喝点。
7: 说吧，都自家兄弟，你们就赚这几个大枣，别破费了。
9: 哎，不破费不破费，那是我阿姐家，只收点成本费。
7: 你什么时候在这儿有个姐啊？
9: 那可是比亲阿姐还亲了阿姐呢。
7: 行了，你先去吧，我一会儿过来。
9: 好。

0: 怎么样？伤口很疼吗？
1: 我的手没事，我是向你汇报一个好消息。
0: 嗯，闽西大战的李书记完全同意你在京西组建一个武装班的设想。
1: 嗯，
0: 他说这是当前发展形势的迫切需要。他还批准了你的枪支申请。这些天啊，他会派专人把东西送到京西来。
2: 我估计我这边的伤势这一段天也会有起色。
0: 嗯，说好，武装班一旦建立，对于我们这条交通线来说，那是加了一层保险啊。
3: 哎，走。哎，陈哥，等枪拨下来，你得发我一支。
4: 我们这个不是打猎用的猎枪，那是斗争的工具。所有需要要从工作的实际角度出发。
3: 我知道，我明白。这不从哪里弄个枪吗？我喜欢呀。
0: 东西藏好了。
1: 哥，你这是还有什么话要对我交代吗？
0: 突然之间想起这个人了。
1: 谁呀？
0: 许长青。

0: 准备好了吗？
1: 我正等着你呢。
0: 那走吧。
1: 啊，马上走。
0: 常江同志，这笔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啊，路上千万小心啊。啊，
1: 放心吧，谁能想到一个爆爆米花的能带这么多大洋啊。你知道组织上为什么找来找去还是找到我这个部委支部书记跑这趟任务吗？
0: 你是老共产党员吗？要是部委的支部书记当然选你了。
1: 你说对了一半，重要的是组织上相信我们于长庆对党的忠诚，这要是找个不牢靠的啊，拿着这些钱赌博起来能过上一辈子好日子，可我于长庆就算丢上这条命也不会丢一块大洋。
0: 那是那是，长庆同志，忙完了您可得早点回来啊，支部这边好多事等着您做决定呢。
1: 哎呀，多则一个月少则二十天我准回来。对了，于青同志，我不在的这段日子你可得好好表现啊，这个是个好机会，把握住了。
0: 哦，考验我呗。
1: 哎，来来，帮我来。
0: 沉啊。
1: 没事，我能行。

0: 你不爽了？
1: 没啥值钱东西，不用锁了。
0: 就是这么一个信誓旦旦的老共产党，为了区区160块的大洋，携款潜逃了，给党组织带来了经济上的损失不说，还为我们的地下交通站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你去大战，把这样一个任务交给你去完成，足见党组织对你的信任。我认为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来说，这种信任是高于物质金钱的荣誉。我们要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这样的荣誉，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2: 哥，袁尚卿的这件事倒是给我敲响了一记警钟。不过你放心，我向组织保证，除非我死了，要不然我身上的东西绝对不会有分毫的残缺。

了，卖面了，这就是面喽。小伙子，来碗面吧。

0: 去香港。
1: 走。哎，走。
2: 干嘛呀？
3: 我有仇人。
1: 怎么回事？
2: 我有环境。
3: 不是，你出我仇人干什么呀？
0: 老子，发生什么事了？我是这个团的团长，有什么事跟我说。
4: 团长，你好，是这样的，我已经买了去香港的船票，他却把我船票撕了，不让我上船，你说讲不讲理吧？
0: 去香港干什么呀？
4: 我去香港啊，找我大伯。
0: 你的大伯是干什么？
4: 我大伯是……
5: 我父母下南洋，想带我一起去。可是我不想到异国他乡当侨民，后来我父亲中橡胶发财了。
0: 我大伯呀叫赖声瞻，就是那个熊猫大王赖声瞻。
4: 你怎么知道的？
0: 这个谁不知道啊。
4: 还行，
0: 这我让他们啊给你换套衣服。
4: 团长不用了，您看我这打着石膏，穿上脱下也都不方便，谢谢您了。
0: 也是这样的，我本来呀、想安排你去拜访他，可你这不肯换衣服就
4: 不好办。没关系的，我买的是四等舱的船票，去四等舱就行了。
0: 那就我娶你了。
4: 没关系，

0: 弟
1: 啊，没事吧？
0: 他伤得很厉害，不会是昨天传染病吧？
1: 不会是鼠疫吧？
0: 不好了，
1: 有人得鼠疫了，大家快跑啊！
2: 不好了，船长，
0: 怎么了？
2: 机长舱出事了，你快去看一下。
3: 小赵，站好座。
4: 是。
5: 真是鼠疫，我们这一船人怎么办？我一家老小都在这船上。
0: 船长，要不然把他扔海里去吧，不然全船人都得被他害死的。
6: 船长，你还犹豫什么？你快把他扔海里呀！你再不扔，等船出岸以后，我就向乡长法院起诉你们，让你们船东一夜破产。
3: 人还没死啊，要扔到海里去啊？这不草菅人命吗？大家不要惊慌啊，不要惊慌，我会妥善处理的，请大家放心。这道医生，
0: 好。
7: 你啊，差一点啊就被当作鼠疫扔到海里喂鱼了。其实你啊，就是个伤口发炎引起的高烧。我跟你说啊，在船上有些做法你不要觉得无人道。
8: 这只消炎药呢，
7: 就是船长让我免费给你打的。
8: 谢谢大夫，我也算是命大。
7: 来，我得把你的石膏撬开，给伤口好好消消炎。你看污血都流出来了，这能不发炎吗？啊，不能再恶化了。来，哎哎，来来来来来，把手伸直。
8: 不用大夫，王家郎都说了，石膏再打几个月骨头才能接得上，你这一下子给我拆了，我的手不就废了吗？
7: 不是，我说你是保命重要啊，还是保你这只胳膊重要啊？
8: 我要是没了这只手，照样吃不起饭，不一样吗？我呀，还是能见到我阿伯再说吧。
7: 那也可以吧，啊，你挺一挺，下船以后啊，找一家大医院，再做处理。
8: 好嘞。太好，我们现在还要多久到香港？
7: 还有两三个小时吧，天亮就到了。哎呀，祝你好运，多休息休息。

0: 又复发了。
1: 对，都是老毛病了。
0: 受伤了，
1: 同志。
0: 受伤，我叫苏书鹏，是博光王小站的站长。
1: 周书宝，
0: 我知道你辛苦了，我可算找到家了。首长，我这次的任务就是护送苏区党委张开党中央的党费160块大洋，麻烦首长给我一把锤子。

马车。

0: 么样
1: 啊？没什么大碍，应该是长时间的饥饿辛劳再加上伤口感染，所以才会出现昏厥。我已经打过针了，休养几日就能康复。
0: 谢谢你，医生。

0: 叔宝同志醒了。
1: 叔宝，叔宝同志，叔长，
0: 哎，扶一下。这个，这个。
1: 叔长，谢谢你，你的一路艰辛，我体会到了。我代表组织，感谢你。

0: 160块大洋，是叔宝同志冒着巨大的风险和伤痛送到香港的，所以我们要尽快将他一分不少的送去上海，交给党中央。辛苦你了，
1: 总代表您放心，我一定按时安全足数将管校送到上海。
2: 好，
3: 华经理，华经理，华经理，叔宝同志他走了。
0: 走了？
3: 他是瞒着我走的，我刚才进屋才发现他的留条。
4: 任务完成，心情舒畅，众人再见，不敢久。设立之日，
0: 我们相聚。
3: 真是难以想象，叔宝同志是历经了怎样的艰险，才把这160大洋护送到这儿。
5: 正是因为有了许多像邹叔宝同志这样忠于党、不畏艰险、不惧生死的战士，这条跨越几千里的红色血脉才会畅通无阻。
0: 林峰同志，这就是那160块大洋。
6: 慧林同志，一路上辛苦，这笔经费正好解决了我们党中央撤离计划的燃眉之急呀。
0: 林峰同志，我们党中央要撤离上海吗？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调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拉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0: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0: 这车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同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中联，现六千五百零五名战将。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一代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格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联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常辛苦，这笔经费正好解决了我们党中央撤离计划的燃眉之急呀。
1: 林峰同志，我们党中央要撤离上海吗？
0: 所幸的是，武豪同志的预防有效地化解了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带来的危机。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曾有决定，要分批的把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重要的领导人转移到中央苏区去，现在要加快执行。第一批转移的是七名青年干部，他们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由于上海目前严峻的形势，明天他们一到上海，就由我们交通线的同志直接护送他们往中央苏区。中央有要求，对他们几个的安全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1: 林峰同志，我们刚刚从那位千里迢迢借款到香港的邹叔宝身上看到了交通员们的智慧和对党的忠诚，我相信我们这条交通线上的交通员们一定会按照党的要求保障他们安全到达中央苏区。
0: 谢谢。
2: 虽然你我都有思想准备，但是这任务说中一下就中起来了，不免我这心里还有些忐忑。
1: 我们交通站不仅仅运送的是物资是人员，而且还有我们党的重要领导，我们一定要谨慎小心，确保任务要万无一失。
3: 所以呀，我们就应该根据任务的变化而采用必要的措施。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就是尽早实施你的必要时采取武装护送的想法吗？
3: 哎，
2: 这个想法很好，符合形势的变化。我这次来找你的目的之一啊，就是要告诉你，上级已经批准了你的计划和你提交的人员名单，那就抓紧实施吧。
3: 太好了。
2: 但是啊，是我个人还有些担忧啊。我最大的担心是队伍扩大了，人多嘴杂，再要是选人上不当，就会出现漏洞，万一要泄露了秘密，就会影响全局，后果很严重。
1: 再有，我们交通线最重要的是什么？
3: 保密。
4: 青山同志，对于这件事儿，我有三方面的信心。
2: 你说。
4: 第一，南昌起义之后，恩来同志率部南下，在沪北地区播下了大量的革命火种。换句话说，该地区我们的群众基础非常的好。第二，我已经联络了一大批政治上可靠的群众骨干，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的入党愿望，只要经过组织审查和组织程序之后加入我们的党组织，武装班一旦建立，这些人就是武装班最可靠的骨干。
1: 很好。
4: 第三，我们的武装班建立之后依然严格地按照交通站的规章制度来实施，除了我们清溪分站之外，对于其他大小站点一律严格保密，哪怕是出现了任何的情况，我们也有一个断尾求生的机制，可以保证不会暴露我们交通线的全站的。
2: 好，有你这样的自信啊，我就放心多了。李青啊，这上级的任务下达后，
1: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2: 会有什么样的人会过境，必须要想好万全之策，随时准备迎接过境的同志。
5: 喂，
6: 任英啊，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的清梦了。
5: 共党一日不出，我就一日睡不好觉。这么晚打电话，一定有很重要的事吧？
6: 我跟你说，上海站接获了一条重要情报，
7: 共党最近将有大批人员
6: 向闽赣地区转移，但是具体什么人员、
7: 什么时间都不清楚。我是担心
6: 他们会从我们这儿。

0: 你担心什么呢？这是个好消息，我还就怕他不从我这儿过。
1: 没有确切情报，共产党又狡诈无比，如果说几条小鱼从我们这儿漏过去倒也没关系，我担心的是万一有大鱼从我手上漏了，那徐老板的板子可能就会打到我们身上了。
2: 老板你放心，
0: 就算他们过了汕头，我也绝不会让他们再过大步。老板

0: 这个计划是我这段时间用耳朵、用眼睛、用心做的。到了该收割的时候了，名单上的十一位共党嫌疑人遍布在大部县2100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今夜，我要你们将其一网打尽。当然，光凭你们几个人是不够的。我把马团长交由我的一个营也都全都召集起来参加这次行动。黑子，这次行动交由你全权指挥。别让我失望。
1: 大哥，如果漏网一个，还得提刀来见。
2: 报告，
0: 应该是那个营长到了，去吧。
1: 是。
2: 走。
3: 都给我搜仔细一点，别放过任何一个活口。
2: 快走，走快！

0: 怎么样，人抓到了吗？
1: 大哥，你猜。
0: 看来是有好消息。
1: 大哥，这十一名嫌疑犯经过我们一夜的抓捕全部拿下。
2: 郭大哥，我们一共抓了十二名嫌疑犯。
0: 怎么还多了一个人？
2: 那一名是企图窝藏共党嫌疑犯。我记得大哥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党国的残忍。
3: 干得漂亮，黑子，拔出萝卜就得带出泥。去把这些萝卜好好的洗一洗，切一切。
1: 大哥，你就瞧。
4: 曹站长是想杀几只鸡给猴看看
0: 啊，
4: 可共产党未必是猴啊。
0: 我要杀鸡给鸡看。
5: 曹站长此话另有深意呀、啊。
0: 共产党不是常说跟老百姓是鱼水之情吗？那我们就把这儿的水抽干，看看鱼还能蹦蹦几天。
5: 无水之鱼它活不了。
6: 曹站长，您这是走一步看两步啊。

0: 啊，不是，你是走一步看三步。硬兵啊，
1: 这十二名要犯除两人毙命，其余十人都有案底。两位还记得吧？
2: 曹站长想怎么办，敬请直言。
1: 全部枪毙。
2: 你的意思是把这些乱党分子公开枪决？行，我明天就把他们拉出去枪毙。
1: 这不是我最终的目的。
0: 曹站长，还有什么要求你就明说吧。
1: 把处决的势头做足，我要让看到的人天天做噩梦，让他们在死之前都忘不掉这一幕。这就是帮助共产党的代价，这样他们才会安分地做党国的子民。
3: 乡亲们，巴布德夫老乡亲们，你们听着，今天在这儿，为了大部的社会治安，为了百姓的福祉，在这里对十名赤色分子进行严厉的、罪有应得的惩处啊！你们给我听清楚了，今后不许跟共党合作，只要是合作，就是这个下场。
4: 不知道是哪个短命的告了你，我们也有两个兄弟被抓了。
3: 好，下面请大部驻军长官马团长训话。
5: 一百句废话，不如一声枪响。执行。

0: 我宣誓，
1: 我宣誓，
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严守秘密，
1: 严守秘密，
0: 服从纪律，
1: 服从纪律，
0: 牺牲个人，
1: 牺牲个人，
0: 阶级斗争，
1: 阶级斗争，
0: 努力革命，
1: 努力革命，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宣誓，
1: 宣誓人黄朝华，
0: 宣誓毕。同志们，欢迎你们啊！
2: 哎，军哥，军哥，那我们现在就是正式的共产党员。
3: 算了，
2: 早就把这事提了我。
3: 军哥，我这心里太难受了。今天要是给我把枪，我上去就跟他们干了。
4: 你会打枪吗？
3: 谁从阳台里就会啊？你给我把枪，我去练呢。
2: 好，
4: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0: 老杨呢，行伍出身，1927年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跟随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率部前往永定和大埠的时候，得了疟疾，没办法，就住在了老乡家里头，落地生根嘛，现在就是大埠人了。所以老杨不仅是我们这支小队的队长，而且还是诸位枪械的教官，大伙有任何问题一定要多问，要向教官请教。杨队长，跟大伙说两句。
1: 大家好，以后啊大家都是革命战友、革命同志了，革命人不分辈分，你们可以称呼我杨队长，也可以叫我一声杨大哥，客气话呢我就不说了。玉清让我3天内教会你们打枪，要我说啊，学会打枪1颗子弹就够了，但是要想打得准，就应了那句老话，换一行必须要换副骨头，只能靠你们自己苦练。经组织批准，每个人配发5颗子弹，同时你们只有5次机会，第5颗子弹如果打中不了目标的话，对不起，请你自己退出这支队伍。我跟雨晴商量了一下，在这儿练枪呢肯定会招来白狗子，今天连夜我们进入山里面，找个没人的地方，我手把手的教你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副队长温仁宝同志。仁宝啊，你也说两句。
2: 昨天我还是一个拿笔杆子的教书匠。
0: 仁宝小点声。
2: 昨天我还是一个拿笔杆子的教书匠，今天我也跨上了驳壳枪，我这也算是投笔从戎了。队长，我就说这一句没了。
0: 同志们，我跟大伙说一声啊，我们这支小队的任务是在暗地里头保护人员和物资在这条交通线上的安全。同时我也要宣布一条纪律，虽然说我们枪在手，但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都不许开枪。为什么？因为我们一旦开枪就会暴露我们的目标，也会让我们这条交通线陷入到停摆的危险之中。
2: 明白。
0: 发枪。
2: 发枪。
3: 三长，您找我有什么吩咐？
4: 赖伯官，请你来就帮我解决一个问题。
3: 您说。
4: 黑色的行动队缺人手，我想请你从79团调10几个得力的官兵。
3: 三长，借您电话用一下，我给马团长打个电话。
4: 打个电话这么简单的事我就自己办了，我想请赖副官亲自下连队帮我精挑细选。
3: 明白，您给我3天时间。
4: 2天。
3: 行，明天我把人给你带到。
4: 很好。还有，不要让那些兵友子整天在军营里边抽烟喝酒谈女人，你再派一个连队给黑子，让他直接领导行动。
3: 曹仁长，这事儿我得回去跟马团长汇报。
4: 汇报来汇报去，贻误了军情。你和你们那个小小的中校团长担得起吗？
3: 团长，您这话严重了吧？
4: 严重吗？
3: 行，没问题，那我就先斩后奏，把人给黑队长啊。
4: 你我坦诚相见，精诚合作，这是聪明人的选择。
5: 收枪！
1: 大家的卧姿已经掌握得很好了，下面呢，我们再问一下前两组，
5: 站姿射击准备。收枪！
6: 站姿射击准备，火场准备。

0: 都是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新生力量。
1: 这次把你们送到中央苏区，就是要让你们把在国外学到的理论知识能够运用到我们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来。可见啊，地质学远比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要早很多年，
2: 而且呢，地质学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啊，给我们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矿藏财富。
1: 接下来你们要走过数千里的艰苦历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很有可能会遇到无法预知的各种危险。
3: 首长，您放心，我们大家不怕危险。
1: 好，重要之事我们必须安全的、及时的、全员的送到目的地。如何来确保你们的安全呢？我想首要的是你们一定要严格的遵守纪律，要无条件的绝对服从沿途的各交通员的护送和指挥，还有就是路上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要知道非常微小的错误都有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明白吗？
4: 明白，明白了。
1: 阿顺，来。再认识一下，阿顺同志是这次负责护送你们的交通员，也是你们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我希望大家一路上一定要不打折扣的绝对服从阿顺同志的指挥，记住了。
4: 记住了。
5: 这是人员名单，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分组去通知，集中时间我不提前预告，到时候临时通知啊。
6: 好，陈哥，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要是没的话，我们三人就出发了。
5: 等一下，几位都是我清晰中战的顶梁柱子，我不能不把护送人员的危险性和重要性跟几位加一个点。接下来咱们的交通任务不是物资，而是人员。上级明确指示，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把过境人员安全地送到目的地。可是我们用什么保障这些万无一失呢？用我们对党的忠诚，用我们的勇气和智慧，用我们对纪律的严守，关键时刻用我们自己的命。我希望几位都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啊。
6: 群哥，我们以前的日子过得没有奔头，可是现在我们不一样了。我和阿良、阿超兄弟绝对不会给党抹黑，

0: 是吧？
1: 一块走不是还有个由头吗？你就说做回娘家去，没人会怀疑的。
2: 大嫂，这回送的不是情报。白天
3: 如果说路上遇到什么危险的话，就算是把危险揽到自己的身上，也一定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大家听，
2: 东家，东家，
4: 东家，
5: 安安心心的多休息一会儿，给他们食物跟水的补给，明白了吗？
4: 你都放心吧，东家，我早就准备好了。
5: 来，这就两。
6: 喂。
7: 喂。
6: 谢谢老板。
8: 鲁西叶子时出生的，往前半个时辰差六岁，往后半个时辰差七岁。
5: 同志，
8: 我们学的学生，这里有你们的学生证，对应学生证的名字有你们各自的履历。今天你们要准备这些东西，估计没有什么时间休息了。但是明天千万不能误了火车。

0: 坐，坐好了马上趁热给您老板送过去啊。
1: 谢谢啊。
0: 哎，
2: 用心点啊。
3: 哎呀，黑队长您就放心吧。
0: 小宝，你输呢？
4: 我输他。
2: 您走啊，慢走啊。

0: 怀香扑鼻，和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北普陀山由盘龙山、鸡冠山、观音洞山、五老峰和红石山五座山峰组成，一个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
1: 大学举行，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组织联合辖区贡献单位东甸歌舞团以及高校青年党员学生开展
2: 生生不息。
3: 市光工委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广大五老的优势和作用，会同市教育局，我们已经连续五
1: 齐声合唱红色歌曲，一曲曲红歌唱出大家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老党员、中年群众、青年学生三代，
4: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